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棉纱掌，棉纱掌一捅皮袍上一个窟窿，说那算什么，算什么，你捅捅试试。野蛮说皮袍手绢你也捅不透，人家不费劲儿。那块撵了42个兵了，结果这后背的皮袍上出来40多个窟窿，撵一个他给捅一个。那主还不知道呢，可坐在这面的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的人就乐了，有意思啊，有意思。我说那老头那手指头怎么像锥子似的，一捅一个窟窿，你看怎么议论，让这细高条老头听见了。这老头这冰冷就不撵了，赶紧把皮袍子拧过来看了看呀，一瞅成筛子了，净窟窿眼儿，不由得火往上撞，扭回头问那搓胖的老头，我说这事儿谁干的，是你干的吗？啊，是我干的。你为什么冒坏，为什么破坏我的衣服？那你得先问问你喽，你为什么显能呢，用手指的撵槟榔，那算个啥能呢？你虎外行行啊，要在内行人面前，我你不觉着可耻吗？你知今儿这楼上坐着什么高人呢？有惊天动地了不起的武术大师，你敢当着武术大师的面卖弄，你那脸皮有多厚？嗯，大概赶上我这脚后跟后了啊！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骂你是叫你长知识，骂你是叫你学好。你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这点雕虫小技你显不什么？三说两说，俩老头说翻了，这个拍桌子，那个摔凳子，俩人同时站起来了。细高条的老头说了：“哈哈，这是饭馆，让人家看着观之不雅。哎，你把我衣裳给我破坏了，今儿你说什么你得包赔，牙崩半个说不字儿。今天我对你可不客气，我这俩手指头快要粘你了。”要撵到你的肉上，什么结果你知道是吗？那我再奉劝你，我这手指头捅这袍子一捅一个窟窿，要捅到你身上啥滋味你大概也清楚。啊啊啊，走走。伙计一看傻眼了，二位老爷子，哎别别，二位老爷子何其生台，这何必的，你大概开点玩笑，这不至于这样。伙计紧劝，俩老头不听，一溜风一样就下了楼。伙计这才想起来，哎哎对了，光顾劝账了，还没要钱呢。还佟林说钱我给，啪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摔，佟林提着包在后头就跟着，就发现那细高条的老头气呼呼在头前走，那个矮胖子老头气呼呼在后头跟着，两个人快似流星在这个街上吃溜吃溜吃溜吃溜吃溜，时间不大离开北京城了。佟林紧跟着也出了城了。这两个人奔哪儿？奔地坛。佟林曾经在地坛会过二侠，对这地方不陌生，因为那个地坛是皇上祭地的地方，周围院墙高大，宫门紧锁，外边有人看着，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旷无人了，

上这地方打仗来，太宽敞了。就见那细高挑的老头回过头看了看，一瞅那矮胖子追来了，一不愣脑就飞身越过大墙跳进院去了。后边这个矮胖子老头到了近前，嘿嘿一笑，脑瓜一拨了，像气球一样腾身而起，咕了进院去了。他们俩进了院，佟林也到了。佟林觉着不太合适，但又一想，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这地方三尺禁地，一般人禁止往来，要被官府发现，那要指控你有罪，那罪可不轻啊。但今儿没办法，佟林提衣服飞身也越过院墙。等到院里看呢，这二位找树林旁边宽敞的地方，把背那钱搭的搭包都放下了。佟林闪身躲在一棵树后，暗中窥视，就发现那细高条的老头把那皮袍子紧了紧，勒了勒，然后从那皮搭子里头一伸手，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佟林还没见过这兵刃，就好像戏台上使的那个挠波啊，说白了就那大爪子，俩一碰唰唰唰，就这玩意儿。但他这个挠拨可不是碰着玩的，也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兵器。在旗儿这儿有五斤的环子，另外中间连着一条一丈三尺八长的五斤链子，一头一个大鳌拨。这东西叫什么玩意儿？佟林知道，兵器谱上有记载，叫链子混元紫金钵。王看过图，没看任何人使用过。哎，今儿开眼了，这细高条老头就使这家伙。再看他在手中一晃，这链子哗楞楞作响，把俩钵一碰，唰唰唰，俩波一转，转圈全是刃，比刀刃还快，大小好像三号的小车轮，那要给炫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把家伙准备好了，那矮胖子老头一看，你等着，你甭发威，你虎外行去，我你虎不住。从自己那包里一伸手，哗啦啦啦啦，拽出来八楞梅花链子双绝。你看这绝带链的，大小好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少，能有一尺四寸长，粗细下跟擀面杖差不多，都是五金制造的。在正中央有五斤的环子，一丈三尺多长的五斤链子，用钩一挂，结结实实的，蛤蟆口掐好了，没个带开钩的。这位把双绝往脖子上一盼，左右手一分，来吧伙计，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太狂傲了。你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最近快亮标会了，天下的英雄云集京城。我说你凑什么热闹？就你那撵槟榔那算个什么那玩意儿？哎，那点小计你还用在人前显圣吗？我就教训教训你这一手，让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
往后孩儿哎，你长点教训啊！咱俩年纪差不多，你管我叫孩子，你找我的便宜，你招架我花的人，抡双波便砸。这位何练子爵往上招架，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跟走马灯相似，兵器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后来被两团白雾把这俩人给照到里边了。佟林在大树后头窥视着，佟林一看，哎呀，真了不起呀！怪不得我师爷告诉我的，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让我千万不要骄傲，让我好好练功。师爷说的金石良言呢、啊？这二位是谁呀？好棒的功夫啊！这回我可开脸了哦，链子波是这么个使用方法，链子诀是这样的使用办法哦，这么来了这么多，这么来了这么架。你看佟林跑这儿来学习来了，这两个人打到100多个回合，要说佟林一招不落全记住了，下车记住多一半。佟林有个特长，博学强记，他学的也多，脑瓜好使唤，用眼睛看一遍就忘不了，而且能把学的这东西融化到自己的招数里头。要不佟林这个能耐天天在长啊，虽然说跟何斗元、尚本明学的能耐离开老师了，别开天地，闯荡江湖，其实现在佟林的能耐比离开老师那会儿要高得多得多，就因为他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学习。后来佟林发现这个链子波跟链子诀一下子没躲开，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这玩意儿都带链的，一碰太滑了，这下搞坏，这一脚一块想拽都拽不开呀、啊！细高挑的老头大吃一惊，双手抓住链子往后使劲，使了个千斤坠，你给我。那矬胖的老头也不示弱呀，抓住这头就入了死扣了，仗着他也胖，往后一坠，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像拔河一样，谁也拽不动谁。再看这链子是倍儿直倍儿直的，那环子都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说明这两个人两臂一晃都有千斤的力量，这要把活儿拽开了，这俩人乐子大了，不摔死也得摔昏过去。哎呀，佟林一看不好，现在到了白热化了，眼看就要分胜负，伤了谁都不好，我该露面了。佟林想到这掌身就想给帮忙，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怪不怪吧。佟林光顾看热闹了，没注意身后有个人，这人也损点儿，弄了一大块砖头在当间拴上了，这一头把佟林那大褂给拴上了，在后头给坠个疤。什么时候拴的佟林不了，佟林这一站起来往前一一身
咬着后边追了一下，回头这才发现，再看没人儿。哎呀，佟林就冒了汗了，心说这个人是没有害我的心，要有害我的心，我光顾看热闹呢，我脑袋就得搬家了，我这后背交给人家了，怎么收拾怎么是啊，这谁干的这是？可也没时间找那人了，佟林赶紧把绳解开，这块砖头扔到旁边，先给这二老解围，再看他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殿步飞身形跳过来，二位休得动手，二位撒手。说个撒手，佟林到近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拿双月往下一砸，正好砸到飞波和链子绝上的。您说那佟林多大劲儿，咔嚓这一下震的人耳膜都疼，再看咔嚓把链子这扣给砸开了。咱刚才没说吗，这链子绷得溜直溜直的，冷不丁这一开开，这俩老头乐子大了。细高挑的老头还有里头退出两丈多远去，摔了个仰面朝天。矮胖的老头也收不住了，往后退出多少步去，一个屁股墩坐地。我说你是个谁你？哎，你是干嘛吃的？用得着你管这闲事吗？你倒事先打个招呼，你给砸开了，看我们俩的哈哈笑，你诚心拿我们开心的。我说这位，哎，我说咱俩的事搁在这儿，揍他，收拾他。链子飞波，链子双绝世，猛击佟林。佟林赶紧解释，二位住手住手，我是一片好心，我怕二位伤着，故此给二位解围，可能我干的有点冒失，多多冒犯，望求二位担待，能不能住手，咱好好谈谈。没得可说，不把你打趴下，我们不可能坐在一块谈，使劲使劲。那他俩合心齐力对付佟林，佟林只好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只身斗二人。那佟林也真棒，这些日子养的精力特别充沛，一个人对付俩人，打到100多个回合，二人战不倒佟林。最后那细高挑的老头刷把招数一收，冲那矮胖子一笑，兄弟，咱这戏演的这该结束了吧。矮胖子老头刷把双绝蹬回来，往包袱里一包，嘿嘿嘿，我看也差不离了。佟林一听，这怎么回事，怎么演戏？两位老者说完了，到了佟林的近前，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多有得罪，哈哈哈哈，因为我们看着您到马家楼去吃饭去了，我们老哥俩一时的高兴啊，事先安排好了要在您面前演出戏，看看您管不管这档子闲事。你要管，说明你够个侠客，你要不管，嘿嘿，那就是空有其名罢了。佟侠客果然拔刀相助，扶困济危，果然名不虚传呐、所以呢，我们两个人要冒犯您，双战佟大侠，无非呢跟您学几招高招而已，您不介意吗？
佟林一笑，哦，这怎么回事儿？哎呦，我当时真的

0: 恕我冒昧，敢问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细高条老头说话了，我先说吧，我是湖北武昌府的人士，我姓王，我叫王凤，江湖人称天灵侠啊。您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最著名的天灵侠王凤，王老爷子。哎哎呦，佟家哥呀，你这一说愧杀人也呀。我小名叫个侠客，不错，正是老朽。矮胖子老头说话了，滇北辽东人，说辽东具体哪儿的？辽阳的。这老头人送绰号千里地行仙，姓楼，叫楼瑞，楼大侠。那威震滇北辽东啊，他跟天灵侠王凤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没来北京之前事先不断通信，联系好了在北京见面，现在就住在北京西直门里一家店房里头。干什么来了？参加3月3辆标会。早就穆同林的大名啊，哎，这两天就想去拜会佟林去，但到门口一瞅，佟林的门口关挺严，还挂个牌儿，谢绝客人，谁也不见。哎呀，俩侠客一想，咱别讨内宴了啊，人家是公事忙呗，天天围着佟林的家转圈。哎，今儿一看门一开，佟林出来了。说他们怎么认的佟林，那能不认的吗？就佟林那套衣裳与众不同啊，土黄布大衫，又肥又大，左大襟白骨头钮，踢死牛豆包大撒鞋，紫薇薇一张大脸，这画匠都学会了，连小孩都知道。一瞅这个相貌，特别瞅佟林的眼神，与众不同。那么再打听打听，还不知道是佟林吗？故此大闹马家楼，演了这么出戏。今天三位侠客相见，不由得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公元1823年，也就是清代道光三年六月的一天，时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的曹振雍急急忙忙地进入了紫禁城面见道光帝，他有一件紧急的公务要请皇帝加急处理。什么事儿呢？臣曹振雍参见陛下。免礼，曹大人今天来得早啊。回陛下，顺天府尹专折上奏，他下辖的清河镇里来了一群躲避洪水的难民，如何安置想请陛下定夺。难民？最近华北的洪水造成的吗？正是。这顺天府尹也太不会办事儿了，这点小事儿还需要专折上奏？
1: 是。
0: 只不过曹大人，你也是作为军机大臣，这种事儿完全可以批回去。这顺天府尹作为一任地方官，安置难民属于分内之事，让他便宜行事不就好了吗？
1: 回陛下，主要是这批难民不比寻常，他们是从德州而来，乃是苏禄东王看守陵园的王族后裔。
0: 苏禄东王的后裔，原来是这样。
1: 正是。
0: 顺天府觉得此事牵涉外国藩邦事务，不敢草率行事，才特意上奏。苏禄国一向恪守藩邦本分，忠顺勤勉，算得上藩邦中的表率。既然是他国王族后裔，那着户部下拨专款，让顺天府妥善安置一下吧。
1: 是。
0: 哎，另外让德州知府查查苏禄王墓的情况，看看此次洪水中是否有损毁，需要维修的，查清以后据实回奏。
1: 是，臣这就去办。
0: 听到这儿啊，估计有朋友会说，能让皇帝亲自下旨安置的难民，看来这些人来头不小，怎么听上去他们还是外国人呢？而且怎么着，在德州还有他们国王的墓？您没听错，就在今天的山东省德州市，挨着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坐落着这样一座国王陵墓。墓的主人是历史上的苏禄国的东王。估计大家听的疑问更多了，一个外国的国王为什么死后会埋在了中国呢？这苏禄国到底又在哪儿？遥远热带地区的群岛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向明王朝称臣纳贡？国王带队出使大明，却又为何会去世在德州？同行的王妃与王子因何放弃了回国的机会？在漫长的守墓岁月当中，王族的后世子孙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大运河畔的苏禄王墓的故事。在今天菲律宾共和国的南部，坐落着这个国家最小的群岛——苏禄群岛。历史上的苏禄国正是以这里为中心的。在历史上，苏禄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部落的联盟。它的疆域其实是由三个独立的王侯分别统治。在中国的史书当中，把他们分别称为东王、西王和洞王。既然由仨国王来统治，那这苏禄国的面积一定不小吧？历史上苏禄国统治的范围确实不只局限在苏禄群岛，它还包括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和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的一部分。要说这些地方呢，那可都是今天的旅游胜地。咱们要是把这所有的领土都给苏禄国加起来，到底有多大呢？按面积来算， 也就比咱们的北京的密云区小了一点点。可是您别看苏鲁国的面积不大，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特别的重要。它位于一个重要的交通线上，从苏鲁国往南可以到达著名的香料群岛，这地方出产的香料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输送到了中国。而从苏鲁国往北则是紧邻着菲律宾的第一大岛吕宋岛，虽然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说句实话，这地方跟中国还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离得这么老远的一个国家，又怎么跟中国发生了联系的呢？那是在公元1405年，也就是明朝永乐三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郑和下西洋。在这个过程当中，苏鲁国因为位于重要的交通线上，自然也就成为了郑和和船队途经的地区。当时苏鲁国的撒国王一看，好家伙，这大明的舰队可真是不一般呐，船帆是遮天蔽日，船上是人喊马嘶。苏鲁国当时就决定要向大明称臣纳贡，用一个稍微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他们自愿加入到了明王朝的朝贡体系。或许会有朋友觉得，这苏鲁国加入了朝贡体系以后就得归明朝管了，自己不觉得吃亏吗？其实在当年，明朝周边的这些小国家那是巴不得的加入到朝贡体系的。你要知道，明朝讲究一个厚往薄来，也就是说，周边国家只要是加入了朝贡体系，一方面呢是明朝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您还是可以继续当您的国王，而另一方面，明朝收下你的贡品以后会加倍奉还。打个比方，永乐15年，苏鲁国第一次向明朝进贡，贡品是珍珠、宝石和玳瑁，都是一些当地特产，不过量都不大，毕竟一个跟密云差不多大的国家，他们是真没那么多特产。那么永乐皇帝收下贡品之后会赏赐给他们什么呢？在其中的一次赏赐当中，永乐赐给三位苏鲁国王每人一条玉带，黄金百两，白银2000两，绸缎及白匹，铜钱2000贯等等等等。这还只是一次的赏赐，而在那次朝贡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赏赐是搞了好几回的。现在您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小国家要上赶着给明朝纳贡了，这买卖简直是稳赚不赔呀。用一句今天的大俗话形容，当年那些国家绝对是朝贡不积极，肯定有问题。永乐15年，苏鲁国第一次对明朝朝贡，然而对于苏鲁东王而言，他没想到这次前往明朝竟然会成为自己的不归之旅。他遭遇了什么？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按照规矩，朝贡这种事儿并不需要国王亲自前往，派一个专门的使节带好贡品和称臣的文书就成了。然而在当年，很多小国的国王都愿意亲自充当这个使节。要说这事儿也好理解，那会儿的明朝称雄于整个东亚，富庶繁荣远超想象。您要是一个边疆小国的国王，难道就不想趁着朝贡的机会去大明朝开开眼吗？肯定想啊。所以这

0: 新国王啊也是这种心态，有朝贡的机会，那必须孤王亲自前往。于是就在永乐十五年，苏禄的三位国王，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东王、西王和洞王，一起踏上了去明朝的旅程。他们是先坐海船到泉州，之后呢顺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从吴淞口进入长江到南京，再从南京的浦口进入大运河，从运河一路北上抵达了北京。此时的永乐皇帝刚刚完成了一次讨伐北方蒙古的战争，正坐镇北京监督紫禁城的修建，为之后的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做准备。于是就在这个还没建好的紫禁城里，他接见了苏禄国的三位国王。您别说，即便是修建了一半的宫殿，也足够让这三位国王大开眼界的了，更何况永乐皇帝还赏赐了那么多的好东西。总体来说，这次朝贡非常成功。完事儿之后呢，三位国王乘船顺大运河南下，准备原路回到泉州，然后借着季风南下回国。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山东德州的时候，苏禄东王忽然染上了重病。按照史书上的说法，他是染上了史疫，史呢是时间的史，疫病的疫，有可能啊是水土不服。你想啊，他生活的菲律宾什么气候啊，一年到头平均气温35度以上，湿度90%是常态。您再瞧瞧咱中国北方，苏禄国王回国的时候，那是那一年的农历十月，平均气温20度出头，湿度能有40%不错了。这种秋冬交替的时候本来就容易闹病，再加上这国王舟车劳顿，得了个感冒发烧的就一点不奇怪了。苏禄东王在德州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城，永乐皇帝得知此事，立刻派出了身边的御医前往德州配合治疗。可还没等御医出发呢，德州知州的奏章就报上来了，说苏禄东王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知州这奏章除了报丧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跟皇帝请示下一步咱该怎么办呢。依着永乐皇帝那意思啊，既然人都没了，那下一步就听家属的呗，看想就地安葬还是将遗体运回国下葬呢。因为在苏禄东王这次朝贡当中，除了他自己之外，他的王妃以及三个儿子都跟着来了。这些王族亲戚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将苏禄东王就地安葬在德州，之后由长子都马汗回国祭拜，王妃则陪着次子安都鲁和三子温哈拉带着随从们留下来，打算在中国住上3年，替苏禄东王守墓。得知此事啊，永乐皇帝二话没说，立刻下旨为东王修建陵墓，之后又赏赐了田地238亩，就免除了这些田地的地税粮钱，作为给东王王妃和两位王子的生活费。按照惯例，苏禄王妃和王子要替东王守墓3年，可是3年过去以后，王妃和王子却没有回国，这是为什么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3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眼看着时间到了，永乐皇帝自然得问，要不要送你们娘仨回国呀？很快这三位就给永乐皇帝写了奏章，里边就表示，我们觉得3年时间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孝心，希望能再守3年。对于这个请求，永乐皇帝还能怎么办呢？那当然是同意了。于是苏禄国的王妃和王子们就又在德州生活了3年。转眼又是3年期满，恰好赶上这一年苏禄国又有使臣来明朝朝贡，借着使者回国的机会，苏禄王妃跟着一起回了苏禄。

那两位王子安德鲁和温哈拉则是继续留了下来。永乐皇帝这回也明白了，这哥俩呀就是觉得明朝好，不想走了也行吧，明朝疆域辽阔，多养活几个人也不是问题，他也就没再多问，放任两个人住了下去。没想到又转过一年，苏鲁王妃又跟着那朝贡的使节来了，而且这回呢他也选择留在了德州不走了。总之这王妃跟俩王子就这么着一直在德州住了下去，直到三人先后去世，死后他们也被安葬在了苏禄东王的陵园里，算是陪葬国王了。或许您会好奇，这王妃跟王子为什么会想要一直住在德州呢？其实啊，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边生活条件好，虽然他们在苏禄都是王族，可是那样一个小国家，就算是王族，吃穿用度还是没法跟明朝相比，更何况这俩王子又不用继承王位，那就不如留在明朝，有朝廷赏的200多亩地当资产，这小日子过得那可是要比苏禄国美得多。在之后漫长的岁月当中，苏禄国两位王子的家族在德州繁衍生息，他们从最初的两户人家慢慢地演变成了两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由于后世子孙很多都是娶中国人为妻，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化上越来越中国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开始向中国靠拢了。刚才咱们说了，苏禄国的二王子叫安都鲁，所以呢，他的子孙以安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三王子叫温哈喇，他的后人就以温作为姓氏，这安和温后来也成为了德州的两大姓氏。其实苏禄王子之所以越来越汉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永乐皇帝去世以后，后来的继位者们没有了他那种称霸东亚让万国来朝的野心，甚至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还重新的颁布了海禁政策，禁止人们出海贸易，也谢绝了外国的出使朝贡，这也就使得苏禄国之后再也没有向明朝派出过朝贡使，也就是说让苏禄王子的后人们与自己的母国联系渐渐变得疏远。一晃300多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当中，明朝灭亡了，清朝建立了，一直到清朝雍正的4年，苏禄国才再一次向中国派出使节，使节团专门到德州去祭拜了苏禄东王的陵墓。结果到这儿一看，好嘛，不光陵墓荒芜了，守陵的安氏和温氏两大家族的日子过得是要多苦有多苦。您想啊，之前经过了明清交替的战乱，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两大家族想维持生存都很困难，更别说替祖宗修好陵墓了。要说这个呢，苏禄国使节团啊还真的挺念旧的，在之后进京觐见雍正皇帝的时候，他们特意汇报了这件事儿，希望皇帝能够下旨重修苏禄东王陵墓。得知此事的雍正皇帝立刻发出旨意，让山东巡抚陈士官负责带人重修东王墓。不仅如此，他还要求陈士官效仿册封孔子后人的衍圣公的先例，从安氏温氏两大家族中各挑选一名后裔作为所谓的奉祀生，主持之后对东王的按时祭祀活动。另一方面，雍正也表示，安氏温氏两大家族在中国多年已经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把他们全部纳入了宾户齐民，说白了就是都给上了户口，成为了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在接下来的200年当中，两大家族继续看守着这座苏禄王陵墓。然而近代的中国战乱更迭，这座陵墓是否能够保存完整，一代代的守墓人又为何为他付出怎样的心

来说是个轻生活，毕竟有封建王朝罩着，靠着御赐的田地的收成，两大家族悉心看守着这座苏禄东王墓，也让整座陵园保存得相对完好。只有一次，也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在道光年间，因为中国北方的洪水导致部分安氏和温氏家人外出逃难。不过等到洪水退去以后，许多人还是重新回到了德州。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也有一些安氏和温氏的族人之后选择留在了清河镇，也就成了今天清河这两个姓氏的祖先。等到清朝灭亡以后，看守陵墓开始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苦差事，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时期，大家能够保住一条性命都难。可即便如此，两大家族的子孙还是咬紧牙关守住了这座王陵。到了抗战时期，守墓就彻底成了提心吊胆的硬仗了。1937年德州沦陷以后，侵华日军进驻了这里，他们盯上了这座苏禄王墓，先是打算拆掉陵园的牌坊，用这些石头修建炮楼，后来又打算干脆在陵墓顶上盖一座炮楼。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东王的第16代后裔，也就是德州回民协会的会长温寿龄站了出来。他先是让人把东王陵园里的一些珍贵文物偷偷地藏起来，之后更是直接跟日本占领军进行交涉。他告诉占领军，这座王陵是中国和菲律宾的友好见证，一直深受菲律宾政府的关注，而当时的菲律宾是美国的保护国，日本人不愿为了一座陵墓得罪菲律宾和他后面的美国人，最终也就是放弃了打这座陵墓的主意。等到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苏禄王墓和陵园进行了妥善的保护，不仅把这些列为了国家重点文物单位，还对之前流失的华表、石兽等雕塑进行了修复。今天大家要去德州旅游，看到的苏禄王墓就是那个时候进行整修和保护的成果。中国与菲律宾建交之后，这座苏禄王墓更成为了中菲两国友谊的见证。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菲律宾但凡有新任的大使上任，几乎必要到德州去进行祭拜。菲律宾政府也派出过摄制组，专门拍摄和制作了与苏禄王墓有关的纪录片。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去年，苏禄国的一位公主还专门去德州进行祭扫。当然，今天的苏禄国公主只是个象征了，因为早在1915年，苏禄国在被合并进菲律宾的过程当中，国王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世俗权利，只保留了一个宗教领袖的头衔。可是不管怎么说，公主到访还是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也让人们认识到了这座跨国陵墓的背后沉甸甸的友谊的分量。公主在墓前敬献花篮，聆听守墓后裔讲述600年传承的故事，看着明代的石碑上的斑驳字迹，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让这份跨越国界的情谊在新时代得到了再一次的延续。从永乐年间的御赐陵寝，到一代代王族后裔的执着守护，再到如今两国人民的共同珍视，德州的这座苏禄东王陵墓在漫长的风雨当中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也沉淀了民心相通的力量。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下，我年纪十七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我真的好累啊。
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5: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5: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5: 新生代啊！
4: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5: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5: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一丹。哎呀，说实话，今天一说到周五啊，我还稍微有点恍惚，就感觉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啊，真的是越过越快。哎，不过有一点好啊，我觉得今天大家如果要吃火锅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订。为什么这么说？从今天早晨下雨开始，再加上今天是周五的叠加的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计划要吃火锅了。然后按照往年的这个习惯来看，如果说您要是下午4-5点再去订这个外卖呀，或者说自己在家，我想订点菜什么的，它不好订了。所以说提示各位朋友啊，如果决定了今天晚上吃火锅，一定要注意从早晨咱先抽空，哎，至少中午之前咱把这个菜给它订了。然后子瑶宝说啊，那是得提醒一下。对，一越到下午的时候，其实它是非常不好定的状态，尤其是中午，它基本上你想吃到的就各种菜它肯定是有的，但是很多你愿意吃到的一些食材，特殊的食材就没有了。比如说我比较爱吃的福袋，然后或者说我可能比较爱吃的这个毛肚，它还真不一定有，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火的比较抢手的一些食材啊。然后昨天晚上呢，其实稍微回到家有一些晚了，大概到家已经快8点多了。每一次一到家8点多呢，我觉得特别想准备一些速食去吃。就什么叫速食呢？就比如说这个方便面呐、煮一个方便面呐，或者煮一包螺蛳粉呐、或者是煮上一包什么就快手之类的那种菜，就基本上嘛，我觉得家家户可能都会有什么放上几袋米线呐、然后螺蛳粉啊，然后什么的。我昨天就吃了一个牌子的米线。我非常爱吃那个牌子米线，是因为它总是会有一种酸甜辣的感觉，然后里面呢还有很多料包，然后最关键还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应该叫什么响铃卷儿，就放在那里面。然后每一次吃它的时候呢，我还会把它当做火锅来吃，就米线不一定吃完，但是里面放到的菜呀、丸子呀，然后呢还有很多火锅里面吃的食材吧，我基本上都会往里放。哎呦，吃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此时此刻再来一个鱼，那简直不要太美好啊。所以说啊，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厨房里面或者是柜子里面经常常备的速食是什么？就是不是那种啊，就是我饿的时候我得大动干戈，我得先从切肉开始，然后呢我在这个腌肉，然后我再炒菜，炒完菜我还得蒸饭，就不是这种，就是你可能这随便一拿出来一包什么东西，3-5分您就能吃上饭。哎，比如说手抓饼，您能马上一根蛋一根肠，然后就是一顿非常完美的一顿餐。哎，可能是你像山西人啊，可能家里面会常备的一些麻花或者叫做石头饼，就是拿石头炒热了之后把饼放进去，然后它都是坑坑洼洼。

的那个样子，叫做石头饼。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饿了能够及时吃、及时顶饱的一些小素食或者说小零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就是大家有没有那些沉浸于某一样东西觉得特别好吃、百吃不厌的素食呢？你看，就我们家第一个是我刚刚推荐的那个什么什么小宝那个米线，那个好像他们家各种口味吧，我可能都各囤了那么几包，每一次吃的时候我就拿出来一包。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是每一次必囤的就是韩国的那种拉面，就是他的那个拉面和普通的泡面有什么区别，就是我自我感觉啊，就他的油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可能他那个不是经过油炸的，所以煮的时候可能要稍微久一些。然后每一次吃的时候呢，拿辣白菜给它一炒，也是三五分钟就能吃上饭。那个我们家桌子上现在还有我昨天吃完没洗的碗。所以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个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家中常备的素食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素食包含的非常多啊，可能是某一些小零食，然后也有可能是大家常备的一些半成品，什么手抓饼啊、小笼包啊、烧麦啊，反正五分钟就出锅呗。然后吃起来相对来说吧，我觉得要比外卖去炒菜什么的要好一些，关键是它方便、它快、它不用等。然后可能呢，就是对于我来说还有各种各样什么螺蛳粉的准备呀、什么土豆粉呐、然后什么各种粉呐、米线呀之类的这种筹备。然后我之前还见过有朋友专门准备的那个什么羊杂汤，也是因为是看到他是在别的直播间里去买的嘛，然后准备的那个羊杂汤稍微一煮，他说我往里面煮点面呐、或者说给他往里面放一点点麻花啊之类的，他说就非常非常的香。来吧，欢迎各位啊，今天周五了，我们来大开吃戒，来看一看大家在这个家庭当中都会有哪些这个素食仓库。同学呢也可以给大家一块儿啊种个草，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0: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4: 9:1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朝九新生代真是充满了很多的香味儿，然后也有可能这个充满很多口水啊。就之前呢，可能有搭档的时候，我说搭档那个你先说着，让我在这边喘口气儿，咽个口水。这现在呀，这自说自话的都是我自己了，这咽口水的频率啊也得稍微控制控制，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依旧会聊很多的美食啊。那同时今天的这个美食和网上还是会有区别，今天是快手美食，大家基本上会自囤哪些常备的速食，然后包括有一些宅家日常便捷的推荐，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我就自爆了嘛，就各种粉啊米线啊可能是我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尤其是我记得之前推荐过一个酸，那个应该叫就是土豆粉，然后那个土豆粉其实我特别不爱吃粉，但我就爱吃粉它里面的那个汤料，然后我每一次呢可能人家推荐的那个粉或者米线什么的我就放一半，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全都会放我自己喜欢吃的各种菜呀，然后各种丸子呀之类的，然后给它这个一搅吧，或者放点肥牛，我会觉得哎非常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昨天西花流年真的是吃了一顿非常豪横的餐。西花流年说昨天晚上呢就自己做了，关键是我就重点是自己做的牛腩炖萝卜，还有香煎杏鲍菇，同时呢还有肉丝面。嗯，这个餐真的是太豪横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西花流年作为一个年轻的朋友，作为一个年轻的友友，居然手艺能这么强这么好。哎，我问一下，这个西花流年那个有女朋友了吗？最近，这个没有，这个、赶紧抓点紧啊！这个在没准在我们平台上，这个青金线呀、啊、搭桥啊之类的，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男青年了呀。 这又会做饭是吧，然后这个还非常有责任心，然后关键是还很有上进心，你看看。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子瑶爸爸说，他说，哎，你们知不知道斗某推荐过一个叫什么什么先生，然后这个牌子的泡面呢，它有一个泡面非常好吃，叫做麻酱火鸡面。就说实话，就是我在网上就铺天盖地的能够看到很多的火鸡面，就我到现在对于火鸡面这个事情我都不怎么敏感，就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火鸡面太辣了。就我平常是一个比较爱吃辣的人，但是碰到火鸡面的这个辣，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就唯独能够接受什么呢，就我见他们做火鸡面的时候会拿牛奶，放一点点牛奶去煮它，然后会解辣，然后再放一点点土豆泥，可能这个吧我还能接受。但你要说到这个麻酱火鸡面呀，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尝试过。哎，所以是什么味道，就是麻酱的香味儿，它会减掉一些就是火鸡面的那个辣味儿，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然后就吃起来的时候会就是麻酱的那个口感的那个香味儿可能会重一些，然后还会有微微的火鸡面的辣味儿，对吗？就我对于这个面的想象，反正之前他说的这个我们家弟弟买过，但是他买的好像就是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他非常爱吃火鸡面，但是就是这个火鸡面呢，他不怎么能吃得了那个辣味儿，然后他就是买这个麻酱火鸡面呢，就是能中和一下他的辣，吃起来没有那么辣味。反正我吃两口，我感觉我的胃都已经开始火辣辣的烧。然后这边相伴说，我们园子里啊有葱，然后呢还有卖的这个干豆腐的店，然后同时还有大酱，这可能就是我的宅家素食。怎么说呢，我基本上把它叫做下酒菜啊。就是之前大家说拿那个葱蘸酱，其实我是不怎么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葱是挺辣的一个东西，然后蘸酱的话那个酱也没有办法去综合那个葱的那个辣味。但唯独在哪，在山东的时候我吃到过那个葱，它是偏甜口的，而且汁水很多，那个我可能还会吃两口。然后前一段时间和朋友一块儿这个吃饭的时候，刚好那天又喝了点酒，就稍微有点微醺的那个感觉，然后他就说，哎，能不能来上一盘那个小葱蘸酱啊，他说我的那个葱呢要小葱，然后来了一盘就强塞到了我的嘴里。哎呦我的天哪，然后最后好像尝了尝也没有那么排斥，然后再加上呢可能那个葱也没有那么辣，然后第一次好像对于葱蘸酱这回事儿就没有那么的排斥了。然后当时朋友还是他说，哎呀，他说要我啊，他说我再买上这个这么一整片的那个干豆腐，那绝了。他说我还能再喝一瓶。所以可能就是这个葱蘸酱吧，就是很多基本上这个东北的朋友们可能吃的会比较多啊。然后这个一鸣说，他说我吃到过的很多的那个泡面，就有的就辣的不行，然后都要分着吃。是是是，就是如果你要说火鸡面的话，那确实挺辣，就我就拿筷子煎两口我都会觉得很辣。然后但你要说什么辛拉面啊之类的，就我反而还要往里面放点辣椒粉，我会觉得很入味啊。然后这边这个一鸣人说，他说我的厨房的柜子里啊有很多的自嗨锅，还有午餐肉，哎，真会吃啊，就每次吃自嗨锅的时候刚好把午餐肉切成片放进去，对吗？然后这个包里和单位的抽屉里呢还会常备牛肉干和巧克力。这一鸣人不仅是会吃，而且囤的吃的还挺多哈。然后但我刚还在说呢，我说这个自嗨锅我很少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它里面的素菜很多，我是一个尤其是吃火锅我是一个纯食肉主义者，对，所以这个素菜不怎么适合我。但你这么一说吧，确实是勾引起了我对于火锅的这个喜欢啊。然后这边还有朋友说，他说，哎，我常备的素食是什么呢，是稻香村的那个糕点，然后常备呢这个拿破仑呐，还有牛舌饼啊。每一次就是我在吃这些零食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很好奇的事儿，就这些零食都什么时候吃呢？就小的时候我发现我买了零食就从来没有时间吃，就为什么，就你中午吃完饭之后你就已经饱了，然后你等到饿了的时候呢，你下一顿饭其实又要开始了，就我就没有空去吃这个零食。然后但是好像工作了之后吧，中午饭吃的会比较早，然后晚饭呢吃的又比较晚，可能中间这个时间段会比较长，然后可能会常备一些什么糕点啊零食啊，但每次一饿的时候呢，看着它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香了。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可能你已经很饿了，但你的周边就放着什么类似于拿破仑啊牛舌饼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小糕点啊，但那个时候好像也不是太想吃， 然后就想吃一顿，饿极了的时候就想吃上一顿正经饭。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啊。然后不过确实就是这个糕点也很经典啊。然后当时就是我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吃，有一个品种叫做山楂锅盔。然后当时我回家的时候，她跟我说，你什么都不要给我买，我就吃山楂锅盔。然后一下给她买了20个山楂锅盔。然后每一次回到家的时候，就拿一个小袋儿，然后里面装的什么就没有别的，就只有山楂锅盔。然后给他这个带回去之后呢，能吃很久很久。哎呦，这个真是太不容易啦！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家中常备的速食是什么？一名记者说：“你看啊，我常备的这个牛肉干啊和巧克力啊，其实是快速补充体力的能量炸弹，是就牛肉干补充及时补充蛋白质嘛。然后这个巧克力就更不用说了。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每一次当我饿极了的时候，我看到这两个东西它都不香，就我看到这两个东西我都不想吃，我都不想入口。就比如说昨天、前天就非常饿，就饿到就这个时候就急需来一顿饭。但你要说我的手边有吃的吗？我觉得也有，就我手边也会常备一些这个小零食啊，然后小饮品啊什么的，在我的这个抽屉柜子里面。然后后来怎么办呢？实在饿得不行了，点了一盘酸菜油渣馅的大蒸饺。就点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吃起来简直不要太过瘾。但你要说吃的有多多，没有，就吃了3个蒸饺我就饱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馋，就我必须得点，点完了我必须得炫到我的嘴里面，我才会觉得踏实了。哎呀，来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还有朋友给我们啊，他说就是你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面啊，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吃，就是很辣，但是呢就是嘶哈嘶哈的，是不是？就大概这种感觉，但是你还是停不下筷子，你还爱吃。反正我也是，不怎么能吃太辣的，因为每一次吃完太辣的，就胃里就会稍微有点火辣辣的，我会有点接受不了。然后但是呢，你像这个什么螺蛳粉啊之类的这种粉类，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爱吃的，就里面经常会放个煎蛋啊，放个午餐肉啊，还是很香的啊。然后呢这边这个家爸爸说，我喜欢吃吃煮面，煮碗面，然后过凉水，过完了之后凉凉的啊啊，是。其实我发现我尤其来了北京之后啊，就可能在我们家那边就吃面就没有说到这个过水面条这么一说，就唯独什么时候会有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会把它盛到这个大盆里面过一个凉水，然后过完凉水之后，他可能会吃这个凉面呀什么的，就比较好入口嘛。然后但是确实我在这边发现，好像什么面都能过凉，就我在家吃的这个过凉水的面，它仅限于凉面，就是过一下凉水，然后它就拌料汁儿。然后但你像剩下的什么浇卤的面啊，好像在我们家真的是没有这个过凉水的概念。然后来到北京去面馆吃饭，然后我才能意识到，哦，原来所有的面它都可以过凉水。这吃的时候是凉凉的嘛，是比较好入口的嘛，就你哪怕浇臊子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那么就是都没有那么热了，然后就比较好入口，吃起来就呼噜呼噜的吃。哎呀，反正是在我们家那边就是不太有这样的概念。然后直到我看到上面有那个过凉水的选项，我说哦，原来所有的面，就哪怕是那种，就不知道大家吃过那种就是现炒的那种盖面，比如说这个肥肠盖面，或者说这个虾仁牛肉什么盖浇面之类的，这种盖浇面，然后可能就好像每一个面它好像都能过凉水。这真的是习惯不一样。但可能就在我看来啊，就是吃面的时候就还是要吃出锅的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感觉，一旦过了凉水之后呢，它好像那个面的口感，面的香味的那个口感，就面汤，尤其是面或点面汤的那个口感，就没有了。哎呀，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小姨说，她说小姨说什么，临沂啊，这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姨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话题啊，这个不是这个名字啊，就稍微有点沾亲带故的。就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家中常备的速食是什么，然后宅家日常的对于大家来说有哪些便捷性的推荐，然后包括在这个有什么有哪些做法，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咱们就这么来说吧，就是我们家可能还会常备什么呢？我们家还会常备手抓饼。就是这个手抓饼我觉得简直它不要太万能，就我每一次想吃酱香饼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拿手抓饼来做，就是拿一个手抓饼要给它煎得非常酥脆了之后呢，我自己再炒点酱，比如说这个番茄酱啊，红豆酱，番茄酱啊，黄豆酱啊，然后还有洋葱碎呀，还有这个 还有蒜末，然后给它一炒，然后给它拿那个放一丢丢水给它一熬，然后往那个往那个应该叫做酱香饼往那个那个饼上这么一抹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和外面的酱香饼其实是一样的味道。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有没有就针对于各种素食来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别的吃法，都欢迎各位来和我们聊一聊。然后这边这个窗外的雨说了，说这个某某楼的这个小笼包，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哎，这个好吃吗？就是这个吃起来的那个味道怎么样啊？就现在每一次碰到这种包子什么的，我倒是没有。但他那可能自己没事的会包点饺子，然后给它冻到冰箱里面之后吧，就是随吃了随煮。就比如说你像基本上要是八九点钟到家的时候，真的是不太愿意做饭。然后每一次在外面吃，主要是不舒服，我是觉得不舒服。除非我自己有特别想吃的，然后每一次回到家，我会觉得放一点汤，然后煮上一点这个面条或者饺子的时候，就是我会比较爱喝汤，会喝一点汤之后，然后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呢，这边这个朋友来说，他说我可能会常备那个意面，孩子呢会比较爱吃。然后呢这个这两个朋友是吧，手抓饼啊，徐州米线呀，这几样快餐我们家这个冰箱里面是经常有的啊。是这个，反正基本上嘛，我觉得你像手抓饼配米线或者配小笼包都还挺绝配的。就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可能南方的朋友就不太喜欢这样吧。我反正是作为这个面食主义者或者碳水主义者，我特别喜欢碳水配碳水，比如说小笼包配米线，就这米线就一定要，就它是就带汤的嘛，就一定要配一个稍微干巴一点的，或者是米线要配一个肉夹馍。就在我们家有一个店叫做什么什么肉，就叫做什么什么肉夹馍，就在里面要吃什么，就是吃那个白鸡肉夹馍，然后再配上一碗米线，或者再配上一碗这个凉皮儿。反正当时同事就很不理解，他说啊，要这么配吗？我说啊，不这么配吗？这都是碳水呀、啊！我说吃的就是碳水呀、啊，就是可能习惯和习惯就是不太一样啊。只要不要说，哎，我其实也喜欢碳水配碳水，对这几样东西，反正基本上吧，家家户户这个都会常备。然后尤其是你像那个米线里面，我可能还会往里面会随这个放一点点虾滑啊，或者放一点点肥牛啊，那个味道也都很不错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是常备，哎，我想问常备的那个意面是备的那个大盒的煮熟的那个意面，还是生的然后要回家单独的去煮那个意面，煮完了之后呢你要再炒完卤了之后然后再吃的那个意面。就我发现我买了两次意面，就一次呢它就是直接拿出来那个袋儿，它就是熟的，你简单倒一点水给它热了就 OK 了，然后直接放那个他准备的那个调料包一炒就 OK 了。然后当我第二次再买的时候，我可能买到了那个生的一面，我给它煮了煮，但是我发现好像熟的要比生的要好吃一些，就是好像熟了的那个意面里面的那个酱料包会稍微足一些，但是生的那个意面的面量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啊。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对于大家来说家中常备的素食都是什么，有没有专属于您的特别吃法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陈香点播的歌啊，就我发现但凡是碰到吃的歌曲，陈香必然点一首林俊杰的这个豆浆油条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

0: 礼让行人。
1: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0: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2: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3: 赤水说交通。
4: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4: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5: 小伙子，谢谢你了。
6: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家中常备的速食是什么？有没有一些这个宅家日常的一些这个便捷的推荐啊，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边呢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过，他说这个可能家里面可能会这个常备的什么饺子呀、方便面啊，这可能都是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吧，这个一直这个排列行首的这两位。但是一说到方便面，我也想问一问各位，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个方便面呀，它每次做出来就是一条棱一条棱一条棱，就是方便面为什么是弯的，就不能像咱们外面买的那种面一样，就是它是直溜溜的，它不行吗？那它哪怕脆脆的，它不能放成直溜溜的吗？那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方便面呢？它做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一个圆饼，然后它还是一弯一弯一弯，就是有棱角的那种，有弯曲线的那种面条的造型，是为什么呢？而且就不管是油炸还是非油炸，就是我就一想，哎，这不是因为油炸呀？不，就比如说你像我买的很多的其他牌子的方便面，就它不油炸。但它哎就是弯的，是为什么呢？这边这个 RM 说脱水，哎，其实呢这个也有这个怎么说也有这个理由吧，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就是在方便面的这个生产线上啊，面饼呢被切割成面条之后送入传送带，那传送带的转速呢要比切割面条的这个滚轮轴的速度要慢，那面条在速度差的作用下呢，它就特别容易产生弯曲，然后弯曲之后的这个口感，面条呢进入到油炸之后，就尤其是你弯曲了之后去油炸，它可以增大油温油脂的这个接触面积，能够保证快速脱水，就是 JA 说到这个脱水，而且这样就既能够保证我们方便面的口感，同时呢又能减少面条还有高温油脂接触的时间，然后它的生产效率呢也会比较高。其实还是这个脱水，然后同时呢它接触的面积多，然后所以同样的时间呢它的这个所用的时间就会比较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弯曲之后啊可以节约一定的这个包装，在视觉上呢这个直线的面条会有蓬松感，那分割之后的实际长度呢其实是大于面饼的整体长度的，也能够提高我们客户啊在食用时的一种心理体验。然后还有呢就是弯曲后的面条的抗压能力相对于直线面条要增加，它是不容易断裂的，而且呢在后期煮泡面的过程当中呢依旧是可以保持弯弯的这个形状，是便于食用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方便面你要很久不吃，偶尔吃一顿会很香，然后偶尔你可能还会很想，但是如果你要天天吃啊，可能真的是因为它是油炸的，所以你天天吃的时候就不一定香，然后你也不一定想，就吃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口了。就我不知道各位啊，就反正我是可能吃两三天吃上那么一顿啊，你会觉得哎还挺香，你就想的是这个味道，但你要连着天天吃，那个味道也就慢慢淡化下来了。然后说完我们的方便面啊，紧接着要跟大家推荐一个2026年的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它的时间呢是9月3号一直到6号，地点呢就在我们的朝阳公园的礼花广场。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这个美食嘉年华呢，它的所涉及到的美食面啊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有大家熟悉的这个地道的异国风味，还有一些比较正宗的异域风味也会齐聚亮相，比如说中东烤肉的这个沙威玛，还有土耳其烤肉到底是什么滋味呢，这都可以在现场。而且我们的这个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呢是免门票的，所以说直接进去就可以了。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各国使馆推荐的餐厅美食会集中亮相，所以就是各国使馆推荐的嘛，所以它一定是能够保证地道的异国风味。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高端饮食，你像黑珍珠啊，或者是米其林餐厅啊，一些美食品牌的入驻。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些网红爆款，我觉得这个网红爆款啊，这真的是每一次的这个社交美食都有的，因为它也是保留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最高热度，大家一直想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它能那么火，哎，我们在现场都可以品尝得到。同时还有一些国际的品牌，反正基本上吧就这些东西啊，反正在我们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当中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最关键的是免门票啊，时间是9月3号到6号，所以有想去的朋友们不妨可以去赶上，其实也就是下周的这个时间嘛，所以这个有想去的朋友刚好开学第一周，作为这个带孩子的这个缓冲期是吧，我们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了。然后紧接着啊，我们和大家说完美食，你说这美食
这不得都用这个人民币来买吗？对吧？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种情况，其实在本月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本月，是下个月和下下个月的时候，就90月份的这个期间呢，我们可能会出现提前发工资的情况。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国庆长假不是要来了吗？那月工资支付日呢是在1号到7号之间的小伙伴，我有条件限定啊，月工资支付日呢是在1号到7号之间的小伙伴需要注意，您的工资呢可能会提前发。那根据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的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或者说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那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说休息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那工资呢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月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照月日小时的这个支付工资。那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5号之前发工资，那就意味着有不少单位其实9月底就会提前把这个工资发了。但有一点啊，就我觉得发工资这个提前发工资这个事儿是好事儿，但我记得工作第一年的时候吧，不应该是工作来这儿工作的第一年的时候，当时10月8号来上节目的第一期，我说是谁呀？休息7天把1个月的工资都花完了的人到底是谁呀？哦，是我呀。所以这个尤其是在碰上这个节假日，本来出去玩的人会比较多，然后你花钱的环境包括空间会有很多，所以越碰到这种情况就越要这个对于金钱来说进行一定的这个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提前发是好事儿，但是提前发完了之后下一次发它还是按点发，那相当于你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灵活的去运用这一段工资的情况之下啊，那个需要注意了。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8月28号上午会有一个开票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WTT 也就是说世界乒乓球的职业大联赛中国大满贯2026的这个比赛呢会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园进行开赛。那经过前2年的这个办赛经验呢，今年这个 WTT 的中国大满贯2026呢在场馆的设置上啊，包括科技的应用上啊，还有服务的保障上会有一个全面的升级。然后包括这一次大家在这个场馆当中的视听效果呀，然后包括超大屏幕啊，包括一些这个投影的技术啊，其实都是进行了一定的升级。所以今年你要是去到现场去观看他们的这个世界乒乓球的职业大联赛的情况下，您的沉浸感的观赛效果啊会更好一些。那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2026的总赛期呢为11天，那其中10月1号到3号呢是男女单打资格赛，将会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然后呢各8个单打正赛的参赛资格。那10月4号开始就已经开启我们的正赛阶段了，那男女单打分别会设置64个签位，男女单打以及混合双打各设置了24个签位。那世界的排名积分呢为2000点，所以说如果有想要去站这个现场去观赛的朋友们，在今天上午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我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有13分钟的这个时间啊，会正式开启我们的首轮售票。第二轮开票的时间到时候会另行通知，那也请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可以关注大麦的平台以及页面以及 APP 的公告。那大家如果说有想去的朋友，在上午的10点钟，也就是在我节目结束的时候，关注大麦网的 APP， 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进行实名购票。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挺值得去看的，应该是要比我们在这个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现场会更为精彩一些吧，因为相当于您是实实在在的在看他们在这个打球的这个过程吧，所以可能你的那个心路历程啊，包括沉浸感呢，可能在现场会更为强烈一些。所以说如果有想去的朋友们啊，这个比赛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门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抢手的，所以说有要想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上午的10点钟就要这个开票了，也可以这个提前去蹲守一下，省得这个到时候10点钟跟一丹说完再见就一进去没票了是吧，这个所以说还是需要这个提前去看一下这个时间啊。这边小宝问什么球，乒乓球WTT 中国大满贯2026啊，这个的一个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世界乒乓球的职业大联盟的一个
个比赛，所以如果有想去现场去观看的这个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关注我们的大麦网去了解更多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家中常备的速食是什么？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刚好也是这个九幺八八点播的歌《秋天不回来》，送给各位。

9:52，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目前呢，全市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降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呢，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驾车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下降，敏感的人群呢，还是要注意添衣，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最高气温嘛，只有24度。那双休日呢，也就是29号和30号期间，京城的天气转晴，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到32度期间，所以中午前后的体感还是比较热的，并且白天的紫外线也会比较强。外出游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那从目前来看呢，8月31号到9月4号的天气，北京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9度到30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8度到20摄氏度之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这个家中常备的速食是什么，是吧？其实每个人啊，我觉得都会有这稍微懒惰一点的时候，那也同时呢，也会有稍微嘴馋一点的时候。但是可能我们不能够一直说做到我时时刻刻都会吃这些速食，就是说实话，吃这些速食还不如您去点一个外卖呢。这就和这个好歹人家也算是这个正经餐，是吧？它作为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调剂来说，它是完全这个够用的，就是甚至是你肯定有一些不想做饭的心情，饿了累了困了不想动了，就在那儿烧上一壶热水，撕开包装，几分钟就能吃上一顿这个热热乎乎的，是吧？可能相对于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比点外卖可能要快一些，然后可能这个吃起来里面还可以加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吃到的一些食材，但是呢不太建议大家啊，就是一直都吃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它的防腐剂呀，然后包括这些东西的这个这个里面的一些可能这个塑料袋塑料制品啊，然后包括在要放很久它不坏的这个情况，它很应该是没有比外卖这个健康多少啊。但是作为日常生活这嘴馋当中的一个调剂啊，我觉得这还是很够用的。那同时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个专属美食，什么这个芝麻酱火鸡面，是吧？然后包括这个什么自嗨锅呀、牛肉干啊等等等等。哎，我记得昨天一鸣好像还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也跟我们分享，他说特别喜欢吃应该是超市里面卖的一种小麻花，说那个小麻花啊也特别香，就是越嚼这个越吃起来的那个口感确实是这个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哎，我忘掉了，他昨天说这小麻花小蛋糕，就是超市里面的那个棕色的那个枣糕也不错，特别推荐。我说实话，我很少去超市里去买那个枣糕啊。那个把你买的那个枣糕的那个图片发给我们，我们可以照着那个枣糕的样子可以去买一买尝一尝啊。哎呀，好了，朋友们，希望各位啊，这个素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按时吃饭，并且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舒服。好了，9:56，在节目的尾声呢，提前祝福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四十二集。
5: 国四爷对金环说，
6: 阁下和如莲决裂，
5: 是为他认识了朱媚春。
6: 他所认识朱媚春，是为诚心要阁下伤。

0: 心决断。至于如何要和阁下决断，这位令亲很知其详啊，请他说话，比从我嘴里说有力量。
1: 说着，又向若愚道：“
0: 阁下当初所办的事，也是一片热肠，我很佩服。不过如今如莲已眼看就死，绝无声望，您所疑虑的事再不会发生。年轻人口头要留德行，不可使死者身后还蒙不白之冤呢。请你把和尊夫人到逸勤楼的缘故细说一说。”
1: 若愚被国四爷在众人面前逼住，不能脚斩，又想如莲国已垂危，何必叫他九泉饮恨，便硬着头皮对金环把旧事重提，说起当初金环夫人如何替自己受冤枉，自己如何心中负疚，如何劝你不听，后来如何在习艺所里想起主意，叫周七和罗九等给你和如莲破坏，如何周七被约计策失败，从上海回来以后如何被夫人逼迫，如何到逸勤楼去求如莲，如莲都说的什么，自己夫妇又如何连机带劝，如何得了他的允许，如莲如何定的日期，他如何的守信不误，都说了一遍。京环听着在屋里转起圈来。郭四爷叫道：“
0: 站住，这一节你明白了，听我接着说。从令亲夫妇走了以后，如莲哭得泪人一样，把我请去将细情都说明了，和我讨主意。我劝他不可为别人误自己的终身。如莲只一根脑筋，说是若不绝了你，你太太要死了，更害你做不成人，宁可她自己死了，也不愿叫你落个损坏名誉，而且又不肯对令亲夫妇失信。她说的条条有理，我这个老头子一试就受了书的毒，一听他所据的理很正，又看他是个妓女，舍了你还能嫁别人，进而给他出了主意，借中那朱妹春叫你吃醋，头一天在松风楼，第二天在他那里，都是你耳闻目睹的了。痴儿，你只觉他们亲热的肉麻，哪知是专为唱戏给你听啊！他俩连衣服都没沾到一处，而且除去见了那两次的前后，他俩也永未曾见面。你还疑惑妹春住过他许多次呢？我74岁的人，敢发誓和你说，那朱妹春是永不能人道的，她是个天烟呐。
1: 说着见京环已掩面而泣，便又接着道：“
0: 如莲从允过令亲以后，早安了死的心，幸亏很早被我瞧出，费许多话才劝得他答应留着残喘，再等和你重圆的机会。你知道出事以后的十几天里，他已瘦成什么样子了？”
1: 金环听到这里，嘴里不知叫了一声什么，向前一跳，拉了莲宝乱喊道：“领我去，我的如莲，苦死你了，苦死你了！”说着顿足不已。国四爷忙令若愚把他按在椅上，自喝了口茶，长叹道：“
0: 唉，我这又是烦恼 皆因强出头

0: 谓老而不知羞耻。
1: 说着弹奏几声，又向京环道：
0: 今天我们来就为要你给他个办法。
1: 京环哭道：
2: 什么办法？活一同活，死一同死好了。
0: 何必这样张弛，听我说完。如莲虽允许我不再寻死，谁知他还是没心活着，自己拼命把身体作践，说觅个渐进的死法，这尚不要紧，偏在这个时候，不知哪里的混账王八蛋竟在报上说如莲和媚春搭了姘头。这于媚春还无大损，如莲的生意从此真就一落千丈，一秦楼不能住了，连挪了几个班子，生意都不见起色。如莲虽不介意，那债主却不似当初缓和，忽然逼得紧了，日日上门购碎。如莲何曾经过这种事儿？再加上一面想你，一面自伤，就一天比一天虚弱。医生全不晓得缘故，岂知他诚心要死，时常不食，极冷的夜里倒不盖被，十天八天也不准睡两点钟的觉，日子长了竟成了一种弱症，请医生煎药也不吃。近来病已成形，群医束手。哎，我因爱他的为人，时常去看他，他也自知不起，求我向南满站写一封信，叫他母亲回来，好见一个活面儿。哪知他母亲和周妻去年在南满站开了烟馆，今年春天就遭了官司，坐了半年的牢，好容易出来，恰接着了信，就两手空空地赶回来，母女相见，哭得好惨啊。正值我在如莲那里，莲宝向我问他女儿的病源，如莲还不叫说，我因他亲娘到来，或许有法子挽救，便背着如莲把底里全告诉了。见如莲已眼看难活，外面有债主逼命，莲宝急了，因事情全由阁下身上所起，就要拉周妻抬着如莲一家三口都到你家来死。我怎样也拦不住，只好劝着他夫妇先随我来见你。善办恶办，全在阁下一言。这事儿通盘都说完了，阁下想怎样啊？
1: 国四爷说完，这时周七因若愚在座，没脸再闹，莲宝却趁这机会一把抓住京环，坐在地下撒泼叫道：姓陆的，装没事人可不成，我女儿死在你手里，趁早给她偿命。说着又大闹起来。京环站起来道：
2: 走走，我见她一面，一定给她偿命，我对不住那一个，死了正好。
1: 国四爷忙喝住莲宝道：
0: 闹没你的便宜，别吵着人家家眷。
1: 若愚听着心里一动，忙探头向院里看，见院内无人，内宅平门紧闭，知道没被内宅听见，方才放心，回头也劝了莲宝几句。国四爷又向京环道：
0: 哎，事已至此，我只是一个条人，请你说个办法。
1: 京环惨笑向老人道：

0: 您知道我家里还有个快死的吗？
1: 谁？
0: 您不必问。说着仰头道，天，怎么把后悔的事儿全给了我？老天待我太厚了，天，我还怎样？同命鸳鸯，再外加一个，更好，更好。
2: 又凝一凝神，向国四爷道：“
0: 您我见如莲一面，叫我怎样就怎样。
1: 面自然要见，不过现在要先安慰安慰莲宝，然后啊。”
2: 清环忽然跳到莲宝面前，张着嘴向他傻笑道：“
0: 我现在要娶如莲从良，你要多少身价？”
2: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莲宝尚惊疑未语，国四爷已大笑道：“
1: 好，好，阁下就学个千金试骨吧，这倒是补过之道。纵然他眼前便要咽气，只要名义上嫁你一分钟，也了他素日的心愿。而且你给莲宝些钱，一来叫他还债，二来也好过活。真是两全其美，这是聪明人办的事。你要是财力不足，我看在如莲是我义女的情分上，可以量力相助。”
2: 金环顿足哭的：“
0: 这还说什么量力不量力，拼着办罢了。你们全好，就是我一个不对，你们也没一个早来一步，早告诉我一声，直到这个要命的时候才叫我知道，这不是活坑杀我。”
2: 说着又举目向众人乱看，望着若愚道：“
0: 你害我不浅，表兄，表兄在你表弟身上缺了大德了。”
2: 又向莲宝道：“
0: 你放心，你放心，我偿命，我偿命。”
2: 又跳过去拉着国四爷的手叫道：“
0: 国老，老伯，如莲还活得了吗？”
2: 这时屋里众人见惊环像疯了一样，大家都不敢张嘴，只国四爷按住他的肩头道：“
1: 你沉下气，听我说，这不是哭闹的事。我不怕你伤心，如莲虽还活着，也只剩下一口气。你想，若再有半点指望，他娘怎会抛下他来和你拼命啊？你不要管他活不活，死不死，我盼望你能追念着旧情。可怜他是为你而死，趁这时候娶他从良。他要还活着呢，就抬到你家来见个活面，也好叫他瞑目。他要已死了呢，你只当纳了个鬼妾，买他这一副尸骨，葬在你祖茔之侧，也算完了你俩未尽之缘。我这是瞧阁下读书明理，才说这种书呆子话。你要……”
2: 说到这里，惊环浑身乱颤着叫道：“我不能再等了，我的如莲，你们快叫我见他。国四老伯、冯祖太太、积积德，快叫我见他一面，要多少钱我给多少。”说着右手拉定国四爷，左手拉定莲宝，就往外闯。莲宝却死命赖着道：“
3: 不成不成，咱得说说。”
2: 惊环口

0: 吃着道：“
1: 说人吗？我全依你挨不成吗？不成，咱说好了再去。”
0: 若愚在旁边正负手踌躇，这时也过来拦清欢道：“
1: 哎，你出去不成？家里这个快死的交给谁呀？”
0: 清欢听了，身上一软，扑的坐在地下，手拍着砖地道：“老天爷呀，我这遇见的都是什么事儿？怎不叫我这时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连宝趁势走回国四爷跟前，向老人耳边说了几句。国四爷哦哦两声，向金环道：“
2: 你起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按娶从良人的规矩，先把手续办清了。你是个明白人，我把连宝的心思告诉你。他本是妇道人家，没大见识。以先他本打算把如莲抬到你家，叫他在这儿咽气，好讹你一下。虽然叫我拦着没把如莲抬来，但是他心里还算计着，我若和你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依然还预备去抬如莲。如今听你拼着花钱要见如莲个活面，他可就又想歪了，只怕领你到了他家，如莲已咽了气，那时你要转了轴，他就没了讹你的把握，所以不去。
1: 本来说的千金是骨，死活有什么关系，怎这样胡搅啊？
2: 所以啊，他是妇人之见，不必再谈，你先给他个把握，快说吧，没时候延迟了，怕如莲不能忍着死等你呀。”
0: 金环瞪圆眼睛向莲宝道：“
1: 你说多少要多少。”
0: 莲宝瞧瞧周七，周七见莲宝看他才要说话，忽又拿眼瞧瞧若愚，便自低下头去。莲宝只得自己说道：“
1: 如莲的外债有1500，还有我们夫妇，你瞧着办吧。”
0: 京环伸着手道：“
1: 2000、3000。不是我讹你啊，痛痛快快，你一共给5000块钱。5000，成。可是我上哪里弄钱呢？哪里弄钱去呀？”
0: 说着，用手在头上拼命乱抓，仿佛搔破头皮便可有5000块流出来。这时若愚见这次从天而降的祸事分明由自己身上所起，自己原来一片好心，想不到弄出这般结果，连气带怕，只觉心乱如麻，更没法出头排解。此际又见京环为现实抓不出钱，见不了如莲的面，眼看着像要急死，自知这是用着自己的时候，不能再忍下去，便上前向莲宝道：“
1: 你真会讹人呐，寻常买一个欢蹦乱跳的大活人才多少钱，如今我们买一个真正棺材瓤子，你敢要5000？这不过是京环念着如莲的旧情才办这种傻事儿，这新鲜出奇的机会叫你赶上了。哎，我既在这里不能看着，这事儿没得可说，活该巧了。我今天才收了人家还我的一张支票，是3500块，就把这个给你，你要就是这些，我们一半行好，落个好理好面。要真闹翻了，任凭你讹，我们拿这些钱打官司大概也够。”
0: 说着在袋里拿出一张支票，在莲宝面前一画：“
1: 要不要？你说。”
0: 莲宝跳起来道：“
3: 我们孩子是赚大钱的孩子，要活着10万8万也赚得来呀，如今死在姓陆的身上了，不要5000还说少了，你留着你的3500打官司，真打。”
0: 正闹着，忽然后面周七把他一拉，直拉到墙角，向他说了许多话。 连宝才又走回来，一边走一边望着国四爷，气焰已低了许多。国四爷看出神气，便插嘴道：“
4: 三千五千也差不多了，还完债呢，还剩两千，也够你们吃几年。你要一定嫌少，我老头子给你添几百。”
0: 连宝这时却随风转舵道：“
3: 哎，郭四爷，要您受累就够了，哪能要您的钱？您既在中间说，就便宜这姓陆的。可是他得发送我女儿。”“
4: 哎，那个自然。你先收下这款子。”
0: 便把若愚手里的支票接过，要交给连宝。连宝迟疑道：“
3: 这支票准许的来签吗？”“
4: 我做保，你要取不出钱呢，就到我家里去取3500块。”
0: 连宝方才收下，带在腰中。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悉尼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我们脑子里通常会想到这么四个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他们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这几个人给

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三个人，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思想成果，但是最后这个人，狄德罗，他的思想成果好像很模糊。狄德罗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他是靠这一套书名留青史的。既然有能力编百科全书，那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吧？实际上，正好相反。在这四个人当中，狄德罗最年轻，他生于1713年，伏尔泰比他大19岁，孟德斯鸠比他大24岁，连最年轻的卢梭也比他大一岁。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儿啊，有点奇怪。这么庞大的一套丛书，对出版商来说，定然是一笔重要的生意，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不说组织一个学术天团，至少也得找一位当时的知名学者来作证。为什么偏偏找狄德罗来干呢？狄德罗当时既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一个名留青史的机会，怎么就留给狄德罗了呢？其实最开始不是哪位学者提出要编撰一部百科全书的，而是一个叫布雷顿的书商提出来的。狄德罗只是因为接了出版商的活才碰到了机会，他并不是这个事情最初的发起者，他只是一个乙方。刚开始编撰百科全书时，狄德罗才34岁，没多大名气，甚至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没出版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狄德罗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喜欢文史哲的狄德罗不肯。本科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干过正经工作，但他有一个长项，他懂得语言特别多，而且很擅长翻译。从大学毕业到开始编撰百科全书的十几年，他的人生经历很单调，就是靠做家庭教师、搞翻译来养家糊口。凑巧，狄德罗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翻译得很好，市场反响也不错。有个书商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找到了狄德罗，想让他把英国的一套小型百科词典《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狄德罗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这本小型百科词典漏洞百出，于是就向书商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出版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百科全书。这难道不是法国人的骄傲吗？书商一听就觉得有赚头，立刻同意了。狄德罗前前后后为百科全书忙活了30年，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套书了。隔几年出一卷，越出越长，包括作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完结。开卖几年后，1751年，百科全书的书商不得不向读者承诺，整套百科全书将于1754年，也就是3年后完成，一共10卷。不要以为这套书的完结遥遥无期，出版社信誓旦旦地和读者说，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现在只是在编辑修改。当然，说明书也说了，确实有可能多加一卷，但是我们不多赚消费者的钱，这一卷会以71%的价格出售，这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个时候距离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还有20多年的时间，最终完工的百科全书不是10卷，也不是11卷，而是28卷，超出计划内容将近2倍。全套百科全书有71818个条目，2885幅图片。如果消费者预先知道百科全书会有28卷，价格是之前承诺的3-4倍，
最后一卷直到1772年才能问世，估计谁都不会买。狄德罗也未必有勇气接手这项工作。了解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编撰百科全书这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活会落到狄德罗这样的年轻人手里。首先，这个活太苦了，一般人根本撑不下来。就拿同样是启蒙运动旗手的卢梭来说，卢梭的性格中有点浪子的成分，而且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可能很有才华，但是受到了诱惑也会很多，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事情即使开头也很难善始善终。经得住30年艰苦工作挑战的人实在太少了。还不只是性格的原因，比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刚加入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时，还承包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条目的编写工作。但是到了1757年百科全书前7卷出版的时候，达朗贝尔也撂挑子了。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耗费在编百科全书上，只要志不在此，就干不动这样的活。还有一个原因，已经成名成家或者已然衣食无忧的人，他们也干不了这样的苦活。比如同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不缺钱，平时谈谈恋爱，生活多姿多彩。孟德斯鸠就更不用提了，出身贵族世家，28岁就继承了爷爷波尔多法院庭长的职位，获得了男爵封号。这样的人，你让他去为了钱去承担30年的苦役，怎么可能呢？我并不是说狄德罗就是为了钱，30多岁的狄德罗愿意承担这样的活，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个活符合他的理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活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让他连续干30年的苦活累活，就缺了一根能把他绑在书桌前的绳子。任何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都是这样，没有理想的牵引干不下去，但是没有现实的绑架也干不下去。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每一代青年才俊总是有机会。一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世界其实是被资源拥有者掌握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再有才华也没用，手里没有资源，我怎么能有机会呢？但是从200多年前的狄德罗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手里其实有3个重要资源。第一，年轻，有的是时间，可以干其他人干不动的苦活、累活、长期性的活，这一点好理解。第二个，资源不太好理解，但更宝贵。年轻人有开创新赛道的可能，当别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志趣和方向的时候，原先的赛道上的存量就会绑架他，减小他切换赛道的可能性，削弱他在新赛道上跟一个年轻人竞争长跑的意志。比如达朗贝尔中途放弃是因为学术研究更诱惑他，年轻人只要找到了新赛道，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性优势的。第三个，资源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年轻人通常很穷，但正是因为穷，就更容易接收到市场传来的信号。功成名就的人，一点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们因此而无法看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发来的信号，他们更没有办法被这些小钱激励着往这条道路的深处进发。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最新机会往往都属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一辈，而不是功成名就者？原因就在这里。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外婆20岁那年嫁给了外公，那时外婆在乡里的初中教数学，乡里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语文组和数学组被安置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校长领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进来，给众人引荐。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以后初中二班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布置妥当后，校长便把李老师交由外婆带着熟悉环境。这个李老师就是我外公。外婆领命带着外公四处走走，外公身形颀长消瘦，比外婆高出一个头来，但是走在外婆身边的他却有些神色慌张。外婆心想，他一个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便出言抚慰：李老师别慌张，我们乡里的人啊都是好相处的。外公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交握，望着外婆说：肖老师，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面对这个突然的求婚表白，外婆愣了，然后便大笑起来，求婚之事不了了之。外公并不气馁，每天寻一些工作上的话题拿去同外婆讨论，偶尔还以挂念外婆家里的那些藏书为名登门拜访，时不时又以外地人身份自居，让外婆给他指点迷津。如此锲而不舍，外公终于抱得美人归。自我记事儿以来，便觉得外公是个非常唠叨的人，大约是教语文的缘故，和小辈们说话他总喜欢引经据典，但是常常训话训到一半，外婆便将外公拉走，说：说这些大道理做什么，真烦人。外公也不恼，任由外婆拉着走。素日里，外婆负责买菜，外公负责做菜，屡屡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分，就会听到外公在厨房里唠叨：你说你买的这菜一点儿都不新鲜，一把年岁了还不懂怎样挑菜。这样唠叨的一个人，8年前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便愈发唠叨了。他常常拉着外婆说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大家都晓得，外公是担忧以后会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外婆也担忧，却和外公一样，在对方面前装作无事。家人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开了药。即便是这样，外公的病情 仍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记性一天不如一天。2年前我回家探望，外公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外婆安慰我说，他往常啊，连你妈都记不清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到了今年，外公连外婆也忘了。五一期间我回了家，

和局面，外公却启齿了我的唐突。请问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母亲最先忍不住哭出了声，我们也都红了眼圈，唯独外婆笑着。她缓缓走到外公身前，蹲下身子与他平视，欢欣又郑重，不停地点头。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我是汤雪。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

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它们长得特别像咱们人类，也非常的聪明。小朋友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种动物了。那你能猜出这是什么动物吗？对了，就是小猴子。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猴子还有猩猩的奥秘。小朋友，你知道猴子和猩猩有什么不一样吗？它们跟咱们人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告诉你猴子和猩猩到底有什么区别。猴子、猩猩还有我们人类呢，都属于灵长动物。灵长类啊，是具有灵性的最高等的哺乳动物，是所有动物中最先进的一类。我们人类也是灵长类中的一员，像狐猴啦、懒猴啦、眼镜猴啦、猕猴啦，以及猩猩、狒狒，还有长臂猿等等，这些都属于这类动物。在这类动物当中啊，有的跟咱们人类长得很像，有的呢就一点儿也不像，智慧的高低也相差很大。人类的大脑是最发达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灵长类的共同特点是手指和脚趾都是分开的，大拇指比较发达，也比较灵活，多数都能跟其他的四指互相配合，能够抓取东西。灵长类动物的面部比较短，鼻子也比较小，两眼之间的距离也比较窄，而且都长在脸的前面，两只眼睛可以朝前看，这样就能形成立体的图像。它们交流的时候能够发出声音，而且还会有面部表情，大脑也比较发达。那么具体到猴子和猩猩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其实啊，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猴子有尾巴，而猩猩没有尾巴。还有啊，就是猩猩的体型要比猴子大，猴子的胳膊和腿是一样长的，而猩猩的胳膊要比腿长一些，所以它们在用四肢行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猴子的臀部和肩会在一个水平面上，也就是肩膀和屁股一样高，而猩猩的肩部要明显高于臀部。再有啊，就是猩猩的上臂，也就是胳膊活动的范围明显要大于猴子。比如它们在直立行走的时候，猩猩的上臂，也就是胳膊，可以高高的举起来。而在猴子中，除了蜘蛛猴以外，其他的猴子就不能这样做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猩猩的智力水平总体要比猴子发达，所以啊，猩猩很多的行为和形态也比猴子更接近人类。小朋友，现在你知道猴子和猩猩到底有什么区别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鹰。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渠河地利，圆蟒抽条，琵琶晚翠，梧桐早凋。沉根萎翼，落叶飘摇。游鲲独韵，灵魔降霄。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水面上荷花艳丽，花园里草木发芽，长出嫩绿的枝条。枇杷树到冬季依然翠绿，梧桐叶子在秋天早早凋零，老树根衰萎枯死，落叶随风飘摇，大鹏鸟独自飞翔，直抵云霄。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鲲鹏展翅》。庄子在《逍遥游》中记载，在远古的时候，北海住着一条鱼，身体长达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长，人们给它取名叫鲲。后来鲲变为鸟，这就是鹏。鹏非常大，它的脊背长达几千里，它飞起来的时候翅膀能遮天蔽日。每年它都要飞往南海的天池，它拍一拍翅膀就能在天池的海面上激起3000里的浪涛。鹏乘着暴风能飞上9万里的高空。林中有一些小鸟，每次看到大鹏高飞都会讥笑它说，我们往上飞，飞到几丈高就落下来了，飞过树梢已经算很高了，而大鹏鸟为什么要飞向9万里以外的高空呢？这几只小鸟如何能读懂鹏的志向呢？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我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八集。阿纳达斯叔公要走的消息在淡泊利路的小动物们中间传开了，很多小动物都来到路边向他道别，祝他好运。峻岭上的土拨鼠也来了，都要让他带话给波奇。所以当他们走下长丘向双生桥走去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又热又累，风尘仆仆。走进北边小河的时候，阿纳达斯叔公好像心事重重的。他们在河边休息的时候，他突然解下了背包，他几乎是脱口而出：
1: 乔奇，我要做一件事。
2: 对，我要做一件事。
1: 你知道，女人很可笑，对某些事情总有偏见。你妈妈就更是严重了。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年没做过这件事了，现在呢却非做不可了。
0: 什么事啊？小乔奇不解地问。
2: 乔奇，
0: 阿纳达斯叔公认真地说，
2: 仔细听着，因为说不定你这一生再也不能听到我说这句话了。乔奇，我要洗个澡。
0: 阿纳达斯叔公就这样做了。洗完澡以后，他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们快步走向小山。小乔奇一心要快点到家，几乎跑了起来。他就知道，他不在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大房子的屋顶上砌着发亮的新瓦，空气里弥漫着爆木屑和新油漆的香气。老爹和老妈高兴地迎接他们。阿纳达斯叔公把他那几件零碎东西放进客房的时候，小乔奇已经迫不及待地报告他在路上历险的事了。老爹当然对他粗心大意。

0: 老猎犬叮嘱的事很生气，不过他却为小乔奇在死亡溪的那一跳感到十分的骄傲，所以呢，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厉了。还有了妈妈，小乔奇兴奋地接着说，我还写了一首歌，是这样的。老爹忽然举起手示意大家肃静。
1: 你听，
0: 他说。他们仔细听，起先小乔奇并没有听到什么，后来声音慢慢地传过来，整座小山上小动物们正在放声歌唱，他们在唱他的歌，小乔奇的歌。他可以听见靠近房子那边的波奇五音不全的吼声，
2: 新人家来了，嘿呦！
0: 他听出红鹿、飞尾和灰狐狸的声音，田鼠威利和他的兄弟姐妹那种尖锐的高音，像远处传来的细细的和声。

0: 听见模糊不清的声音从草地里传来。妈妈一边忙乱地准备晚饭，一边也哼着这支歌，就连阿纳达斯叔公也一面高兴地闻着汤锅，一面不时地发出了
1: 嘿呦。
0: 木匠比尔西奇和他的伙计的卡车开下车道的时候，小乔奇听见他们吹起口哨，吹的正是他的曲子。路那头的小茅屋里，提姆马克克拉斯快乐地敲打着他的牵引机，一整个冬天没用，现在要修护好。他的犁也已经刷净擦亮，耙也准备好了。他一边工作一边唱歌。
2: 你在哪里学会这支歌的呀？
0: 他的太太玛丽从厨房窗口探出头来问。
3: 不知道，
0: 提姆说。
1: 嘿呦，新人家来了，嘿呦，新人家。
0: 啊，这是好事，玛丽插嘴说，有新人家搬来是件好事，尤其是去年冬天根本没有活好做，他们要来真是太好了。
1: 来了，嘿呦，现在可有一大堆活好干了。
0: 提姆叫着，一大块菜园要修理，草地要碾平，北田要翻耕播种，树木要砍，篱笆要检修，车道要铺，矮树要迁，还要养鸡，一大堆的工作。
1: 嘿呦，新人家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
2: 我不觉得这像首歌，不过这也的确不错了。
0: 几分钟以后，提姆除了听见碗盘乒乒乓乓的声音以外，还有玛丽那还不错的嗓子自得其乐地哼着，
2: 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嘿呦。
0: 泥水匠路易肯斯托克正往卡车上装东西，他一面把泥水抹子、水桶、钉锤、铲子、水管、水泥包等等这些明天用得着的东西往车里扔，一面高兴地哼着几乎不成调的歌，很难听出调子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歌词倒很清楚，新人家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在转角的小店里，德利先生正在整理货架，预备订购新货。他并不需要订购多少东西，因为刚过了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冬天，很少人在附近住，货架上几乎还和去年秋天一样的满。但是现在呢，冬天过了，敞开的门飘进来温暖春天的气息。从沼泽那边传来的青蛙

0: 的叫声，就像叮叮当当的圣诞铃声一样。德利先生坐在高脚凳上，手里抓着货单，一边写一边唱：
1: 新人家咖啡两打，腌牛肉十二来了，嘿呦，新人家浆糊三瓶，火柴胡椒玉米粉盐姜汁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纸巾醋酱瓜干杏，嘿呦嘿呦嘿呦，
0: 新的人家真的要来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兴泽报道。提到垃圾分类宣传，很多人的印象都是枯燥的文字科普课堂宣讲，而在顺义，垃圾分类宣传正在换新模样。在家门口就能亲手实操，动手改造，沉浸式体验，轻松解锁绿色低碳新生活。今天带您走进双峰街道香月第二社区，看看顺义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垃圾分类宣传综合体如何把环保知识变成居民喜闻乐见的日常乐趣。香月第二社区党支部副书记董雪介�绍，我们小区常住居民3800余人，不仅有居民楼，还有商业楼，大家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都不一样。怎么让大家能记住垃圾分类知识，得转变工作思路。社区利用室内外各类场地，打造了4处特色垃圾分类宣传区，集实操、科普、手工、邻里互动于一体，让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式学分类，主动做分类。社区厨余堆肥实践试点就是最接地气的垃圾分类实景课堂，主打亲手实践，从垃圾厨余精准分解、粉碎处理到发酵腐熟，居民志愿者全程参与。这些自制肥料部分就地利用，滋养小区的花草树木，部分供居民购买兑换，售卖所得资金用于堆肥设备物资的采买和维护。垃圾就地减量，资源循环利用，家园悄悄变美，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让居民真切读懂了垃圾分类的意义。今年上半年，社区开展了16场堆肥体验活动，越来越多的居民爱上了这种接地气的环保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需求，社区在市民学校会议室开展知识讲座，让分类知识通俗易懂，深入人心。针对老年人，社区用简易科普的方式，手把手教分类，讲解厨余垃圾堆肥的妙用。面向小朋友，则开展垃圾分类手工制作活动，通过废物利用的小手工，引导他们从小种下绿色种子。社区园艺驿站推出园艺加垃圾分类特色宣教模式，把资源循环和休闲生活巧妙结合，依托厨余堆肥产出的肥料，驿站打造了绿植培育区，居民、居委会和物业工作人员齐聚，巧手改造各类可回收物，将闲置废品变成造型精致的花盆、景观小品。在今年全新建成的闲趣园内，由旧轮胎、旧自行车、旧椅子等各类废品打造而成的景观小品，成为社区独特的风景线。居民在动手玩乐的过程中，感受到垃圾分类不只是环保，更是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垃圾分类不仅能美化家园，还能拉近邻里距离。在红月亮服务工作室，一场场温馨的邻里分类分享会定期开展，党员带头分享分类小技巧，居民们互相交流经验，原本陌生的邻里因共同的环保小事熟络起来。创新的线上直播科普模式，通过镜头展示堆肥成果，讲解分类知识，普及投放规范，线上线下联动，让绿色理念传遍社区每个角落。新颖的沉浸式宣教模式，让垃圾分类彻底走进香月第二社区居民生活。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戴一表示，顺义区打造沉浸式垃圾分类宣传综合体，告别了传统单向说教，用场景化体验把科普、实操、循环利用、邻里共治融为一体。我们将因地制宜持续推广，引导更多顺义市民将垃圾分类融入日常。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顺义沃土聚贤才，嗨酷筑梦向未来，顺义嗨酷双向赋能，温暖同行，让全球创新创业的种子与此扎根生长。从项目落地到深耕兴业，政企携手共促发展。本系列聚焦嗨酷入驻企业成长轨迹，回望创业初心，解码技术突破，展现产业实践， 聆听时代创新脉动，见证双向奔赴杰出的累累硕果。小小薄膜蕴藏大能量，北京纳盐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突破传统焊接工艺瓶颈，用一款神奇薄膜改写行业格局，实现规模化生产。企业参加嗨酷2022全球创业大赛，取得二等奖，获得嗨酷基金投资。北京纳盐成立于2021年9月，由两位院士牵头发起，汇聚国内外知名高校的高端人才。其核心创新成果是自熔自铅智能铅焊薄膜。通俗的讲，这是一款能自己发热、自己完成焊接的神奇薄膜，更是焊接领域的第三代升级产品。目前国内仅北京纳盐具备量产能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传统焊接需要额外设备、复杂流程不同，这款智能薄膜藏着黑科技，只需9伏特直流电、激光等微小能量触发，就能自发产生热量，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焊接全流程，不用昂贵设备，不用特殊环境，甚至不用额外加热，操作简单又环保。更厉害的是，它的兼容性极强，不管是金属晶体还是陶瓷聚合层材料，都能轻松实现牢固焊接，解决了传统焊接挑材料的痛点。这款创新薄膜的应用场景早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适配当下新能源等热门领域。在液冷板制造中，它能避免焊接时的热变形，防止微通道污染，大幅提升数据中心服务器、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散热效率。在电子元器件连接中，它能避免高温损伤精密零件，保证信号稳定传输。在密封封装领域，它可以定制厚度和形状，实现高效密封，守护电子元件长期稳定运行。北京纳盐作为新材料赛道的企业，在嗨酷基金的投资下，大大缓解了现金流压力，同时也降低了研发新品以及建设第二条全国产化产线的资金压力。如今北京纳盐手握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获评了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用实力诠释顺义制造的创新底气。企业已实现自熔自铅智能铅焊薄膜的规模化生产，年产量达100万片。其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更助力顺义在新材料领域形成特色优势，为区域5+4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谦报道。日前，2026年顺义区文化馆下基层巡展巡演开启，活动以顺义好风气为主题，将优质书画摄影展、精品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将持续至9月，让群众尽享高品质文化盛宴。本次巡展巡演首站落地北小营镇文化活动中心，巡展聚焦书法、美术、摄影三大艺术门类，精选百余幅优秀作品，涵盖国家级、市级专业协会会员精品力作及市区级各类赛事获奖作品，作品风格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新风，国画、书法作品笔墨生韵，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摄影作品定格城乡变迁、民生百态，生动展现新时代顺义的蓬勃生机与鲜活风貌。同步开展的巡演也亮点十足，首场巡演精选12个节目，兼顾大众审美与本土特色，耳熟能详的歌曲《火红的萨日朗》激情澎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国家级演员登台演绎的普法主题相声，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普法知识，贴合顺义本土风貌的歌伴舞《潮白河风光美》惊艳亮相，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旋律诉说潮白河风情，生动展现顺义独特的地域魅力。整场演出精彩纷呈，亮点不断，观众认真观看，掌声阵阵。本次活动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巡展巡演共25场，把优质舞台艺术作品、群众文艺精品送入基层，持续丰富基层文化供给。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26日至29日，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来自全球的创业者、投资人、企业代表相聚顺义。如果说嗨酷峰会是一张通往创新世界的入场券，那么这一次你的峰会票根还是一张顺义旅行通行证。 嗨酷顺 You 好运九九，带着票根碗一场峰会之外，还有四种顺意打开方式。第一种玩法，把票根用在潮流顺意，时间有限，想在参会间隙出去逛逛，这条一日游路线主打一个轻松不赶还好玩。从顺心朗园 Greens 出发，在草坪与艺术空间走一走，再到中粮祥云小镇逛商圈吃美食休闲放松，最后来到 Party Mars 火星派对，给这趟顺意之行增加一点潮流玩法。第二种玩法，嗨酷都来了，不如看看顺意制造。走进北京越野智能工厂，近距离感受智能制造的魅力。到了饭点，去辉镇小厨黄梅戏餐厅顺意店，用一顿特色美食补充能量。随后来到中关村顺义园，继续感受顺义蓬勃的创新活力。第三种玩法，顺义可以很有艺术感。从嗨酷体育公园出发，感受峰会与城市创新活力以及宜居顺义的魅力。中午前往荣祥广场寻找美食，下午走进中德产业园，看看顺义产业发展的另一面。晚上入住酒店，为第二天的行程留足时间。商务结束之后，用艺术美学舒缓行程疲惫。从艺术影像到一顿精致美食，再走进松美术馆，一场峰会之外，顺义还有属于自己的艺术与生活。第四种玩法，带上家人朋友，顺义还有另一面。嗨酷结束后，如果不急着离开，不如叫上家人或朋友，把商务行程变成一场短途旅行。上午感受凌空经济与科创活力，中午到中粮祥云小镇逛吃休闲，下午前往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享受自然空间，晚上入住酒店。像亲子互动休闲游玩的，可以去虎乐园，边观赏老虎边享受午餐。像亲近自然放慢脚步的，可以选择花海或湿地，行程节奏舒缓，带娃亲近自然，尽享惬意时光。所以这张票根到底能去哪儿呢？答案是229家商户五大类别，等你自己来组装这趟顺义之旅。参会嘉宾、参展商户、工作人员、观展游客都可以使用，到店凭嗨酷峰会票根即可享受相关专属优惠。福利使用时间即日起至10月15日。一场嗨酷，一张票根，四条旅游路线，229种顺义惊喜。八月末全球创业者相聚顺义，不妨在会议议程之外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带上一张票根赴一场全球科创盛会，也顺便旅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3: 少年主战歌。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

0: 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

0: 同学们，今天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真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7: 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2: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0: 意识

0: 解难题，积分板上添星星。
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7: 亲民呐。
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7: 情怀呀。
6: 得嘞，咱走着。
8: 二锅头300年。
9: 丛林，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会棉纱掌。棉纱掌啊，一捅皮袍上一个窟窿。说那算什么？算什么？你捅捅试试。也慢说皮袍手绢你也捅不透。人家不费劲儿，那块撵了42个兵了。结果这后背的皮袍上出来40多个窟窿，撵一个他给捅一个。那主还不知道呢，可坐在这面的看得清清楚楚的，有的人就乐了，有意思啊，有意思。我说那老头那手指头怎么像锥子似的，一捅一个窟窿，你看怎么议论。让这细高条老头听见了，这老头就冰了，就不撵了，赶紧把皮袍子拧过来看了看呀，一瞅成筛子了，净窟窿眼儿，不由得火往上撞，扭回头问那搓胖的老头，我说这事儿谁干的？是你干的吗？啊，是我干的。你为什么冒坏？为什么破坏我的衣服？那你得先问问你喽。你为什么显能呢？用手指的撵槟榔，那算个啥能呢？你虎外行行啊，要在内行人面前，我你不觉着可耻吗？你知今儿这楼上坐着什么高人呢？有惊天动地了不起的武术大师，你敢当着武术大师的面卖弄，你那脸皮有多厚？嗯，大概赶上我这脚后跟后了啊！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骂你是叫你长知识，骂你是叫你学好。你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这点雕虫小技你显不什么？三说两说，俩老头说翻了，这个拍桌子，那个摔凳子，俩人同时站起来了。细高条的老头说了，哈哈，这是饭馆，让人家看着观之不雅，哎，你把我衣裳给我破坏了，今儿你说什么你得包赔，牙崩半个说不字儿。今天我对你可不客气，我这俩手指头快要黏你了。

要撵到你的肉上，什么结果你知道是吗？那我再奉劝你，我这手指头捅着袍子一捅一个窟窿，要捅到你身上啥滋味你大概也清楚。走走。伙计一看傻眼了，二位老爷子，哎，别，二位老爷子何其生台，这何必的，你大概开点玩笑，这不至于这样。伙计紧劝，俩老头不听，一溜风一样就下了楼。伙计这才想起来，哎，对了，光顾劝账了，还没要钱呢。还佟林说，钱我给。啪，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摔，佟林提着包在后头就跟着，就发现那细高挑的老头气呼呼在头前走，那个矮胖子老头气呼呼在后头跟着，两个人快似流星在这个街上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时间不大离开北京城了。佟林紧跟着也出了城了。这两个人奔哪儿？奔地坛。佟林曾经在地坛会过二侠，对这地方不陌生，因为那个地坛是皇上祭地的地方，周围院墙高大，宫门紧锁，外边有人看着，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旷无人呢，上这地方打仗来太宽敞了。就见那细高挑的老头回过头看了看，一瞅那矮胖子追来了，一不愣脑就飞身越过大墙跳进院去了。后边这个矮胖子老头到了近前，嘿嘿一笑，脑瓜一拨了，像气球一样腾身而起，咕了进院去了。他们俩进了院，佟林也到了。佟林觉着不太合适，但又一想，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这地方三尺禁地，一般人禁止往来，要被官府发现，那要指控你有罪，那罪可不轻啊。但今儿没办法，佟林提衣服飞身也越过院墙。等到院里看呢，这二位找树林旁边宽敞的地方，把背那钱搭的搭包都放下了。佟林闪身躲在一棵树后，暗中窥视，就发现那细高挑的老头把那皮袍子紧了紧，勒了勒，然后从那皮搭子里头一伸手，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佟林还没见过这兵刃，就好像戏台上使的那个挠拨啊，说白了就那大爪子，俩一碰唰唰唰，就这玩意儿。但他这个挠拨可不是碰着玩的，也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种兵器。在旗儿这儿有五斤的环子，另外中间连着一条一丈三尺八长的五金链子，一头一个大凹波。这东西叫什么玩意儿？佟林知道，兵器谱上有记载，叫链子混元紫金波。王看过图，没看任何人使用过。哎，今儿开眼了，这细高条老头就使这家伙。再看他在手中一晃，这链子哗楞楞作响，把俩波一碰，啪啪啪，俩波一转，转圈全是刃，比刀刃还快，大小好像三号的小车轮，那要给炫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把家伙准备好了，

那矮胖子老头一看，啊，你等着，你甭发威，你虎外行去，我你唬不住。从自己那包里一伸手，哗，拽出来八楞梅花链子双绝。你看这绝带链的，大小好像那擀面杖差不多少，能有1尺4寸长，粗细下跟擀面杖差不多，都是五金制造的。在正中央有五金的环子，1丈3尺多长的五金链子，用钩一挂，结结实实的，蛤蟆口掐好了，没个带开钩的。这位把双绝往脖子上一盼，左右手一分，来吧伙计，我就教训教训你，你别太狂傲了。你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最近快亮标会了，天下的英雄云集京城。我说你凑什么热闹？就你那撵槟榔那算个什么那玩意儿？哎，那点小计你还用在人前显圣吗？我就教训教训你这一手，让你知道知道姜是老的辣，往后孩儿哎，你长点教训啊！咱俩年纪差不多，你管我叫孩子，你找我的便宜，你招架我花的人。轮双波变砸，这位合练的绝往上招架，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呸当呸当呸，跟走马灯相似，兵器光滑缭绕，夺人的耳目。后来被两团白雾把这俩人给照到里边了。佟林在大树后头窥视着，佟林一看，哎呀，真了不起呀！怪不得我师爷告诉我的，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让我千万不要骄傲。让我好好练功，师爷说的金石良言呢、啊？这二位是谁呀、啊？好棒的功夫、啊！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哦。链子波是这么个使用方法，链子诀是这样的使用办法哦。这么来了这么多，这么来了这么加。你看，佟林跑这儿来学习来了。这两个人打斗100多个回合，要说佟林一招不落全记住了，下车记住多一半。佟林有个特长，博学强记，他学的也多，脑瓜好使唤，用眼睛看一遍就忘不了，而且能把学的这东西融化到自己的招数里头。要不佟林这个能耐天天在长啊，虽然说跟何斗元上本明学的能耐，离开老师了，别开天地闯荡江湖，其实现在佟林的能耐比离开老师那会儿要高得多得多，就因为他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学习。后来佟林发现这个链子波跟链子诀一下子没躲开，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这玩意儿都带链的，一碰太坏了，这下搞坏，这一搅在一块儿想拽都拽不开。细高挑的老头大吃一惊，双手抓住链子往后使劲使了个千斤坠，你

0: 那矬胖的老头也不示弱呀，抓住这头就入了死扣了，仗着他也胖，往后一坠，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像拔河一样，谁也拽不动谁。再看这链子倍儿直倍儿直的，那环子都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说明这两个人两臂一晃都有千斤的力量。这要把环拽开了，这俩人乐得大了，不摔死也得摔昏过去。哎呀，佟林一看不好，现在到了白热化了，眼看就要分胜负，伤了谁都不好，我该露面了。佟林想的这掌身就想给帮忙，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怪不怪吧。佟林光顾看热闹了，没注意身后有个人，这人也损点儿，弄了一大块砖头在当间拴上了，这一头把佟林的大褂给拴上了，在后头给坠个把。什么时候拴的佟林不了，佟林这一站起来往前一一伸，脚着后边坠了一下，回头这才发现再看没人。哎呀，佟林就冒了汗了，心说这人是没有害我的心，要有害我的心，我光顾看热闹呢，我脑袋就得搬家了，我这后背交给人家了，怎么收拾怎么是啊，这谁干的这是。可也没时间找那人了，佟林赶紧把绳解开，这块砖头扔到旁边，先给这二老解围，再看他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殿步飞身形跳过来，二位休得动手，二位撒手。说个撒手，佟林到近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拿双月往下一砸，正好砸到飞波和链子绝上的。你说那佟林多大劲儿，咔嚓这一下震的人耳膜都疼，再看咔嚓把链子这扣给砸开了。咱刚才没说嘛，这链子崩得溜直溜直的，冷不丁这一开开，这俩老头乐得大了。细高挑的老头还有理他，退出两丈多远去，摔了个仰面朝天。矮胖的老头也收不住了，往后退出多少步去，一个屁股墩坐底，咕噜噜噜噜噜，像球一样咕噜出好几丈去。等两个人从地上起来之后可不干了，这回他俩不打，都奔佟林来了。我说你是个谁你，哎，你是干嘛吃的，用得着你管这闲事吗，你倒事先打个招呼，你给砸开了看我们俩的哈哈笑，你诚心拿我们开心的。我说这位，哎，我说咱俩的事搁在这儿，揍他收拾他。链子飞波，链子双绝世，猛击佟林。佟林赶紧解释，二位二位住手住手，我是一片好心，我怕二位伤着，故此给二位解围，可能我干的有点冒失，多多冒犯，望求二位担待，能不能住手咱好好谈谈。没得可说，不把你打趴下我们不可能坐在一块谈，使劲使劲。那他俩合心齐力对付佟林，佟林只好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只身斗二人。 那佟林也真棒，这些日子养的精力特别充沛。一个人对付两人打的100多个回合，二人战不倒佟林。最后那细高条的老头刷把招数一收，冲那矮胖子一笑，兄弟，咱这戏演的这该结束了吧。矮胖子老头刷把双脚蹬回来，往包袱里一包，嘿嘿嘿，我看也差不离了。佟林一听，这怎么回事？怎么演戏？两位老者说完了，到了佟林的近前，冲佟林一抱拳，佟侠客多有得罪，哈哈哈哈哈！因为我们看着您到马家楼去吃饭去了，我们老哥俩一时的高兴啊，事先安排好了，要在您面前演出戏，看看您管不管这档子闲事。你要管，说明你够个侠客，你要不管，那就是空有其名罢了。佟侠客果然拔刀相助，扶困济危，果然名不虚传呐、所以呢，我们两个人要冒犯您，双战佟大侠，无非呢跟您学几招高招而已，您不介意吗？佟林一笑，哦，这怎么回事？哎呦，我当时真的恕我冒昧，敢问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细高条老头说话了，我先说吧，我是湖北武昌府的人士，我姓王，我叫王凤，江湖人称天灵侠啊。您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最著名的天灵侠王凤，王老爷子。哎哎呦，佟侠客呀，你这一说愧杀人也呀。我小名叫个侠客，不错，正是老朽。矮胖子老头说话了，滇北辽东人，说辽东具体哪儿的？辽阳的。就这老头人送绰号千里地行仙，姓楼，叫楼瑞，楼大侠。那威震滇北辽东啊，他跟天灵侠王凤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没来北京之前事先不断通信联系好了，在北京见面，现在就住在北京西直门里一家店房里头。干什么来了？参加3月3辆标会。早就慕佟林的大名啊，哎，这两天就想去拜会佟林去，但到门口一瞅，佟林的门口关挺严，还挂个牌谢绝客人，谁也不见。哎呀，俩侠客一想，咱别讨内宴了啊，人家是公事忙呗，天天围着佟林的家转圈。哎，今儿一看门一开，佟林出来了，说他们怎么认的佟林？那能不认的吗？就佟林那套衣裳与众不同啊，土黄布大衫，又肥又大，左大襟白骨头钮，踢死牛豆包大撒鞋，紫薇薇一张大脸，这画匠都学会了，连小孩都知道。一瞅这个相貌特别丑，佟林那眼神与众不同，那么再打听打听还不知道是佟林吗？故此大闹马家楼，演了这么出戏。今天三位侠客相见，不由得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生之多艰，雨虽好修快接气息，今朝虽而细提，接替月余未相信，有生之夜难缠，一于心之所善心，虽旧思起犹未回。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公元1823年，也就是清代道光3年6月的一天，时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的曹振雍急急忙忙地进入了紫禁城面见道光帝。他有一件紧急的公务要请皇帝加急处理。什么事儿呢？臣曹振雍参见陛下。免礼，曹大人今天来得早啊。回陛下，顺天府尹专折上奏，他下辖的清河镇里来了一群躲避洪水的难民，如何安置想请陛下定夺。难民？最近华北的洪水造成的吗？正是。这顺天府尹也太不会办事儿了，这点小事儿还需要专折上奏。
1: 是，
0: 只不过曹大人，你也是作为军机大臣，这种事儿完全可以批回去。这顺天府尹作为一任地方官，安置难民属于分内之事，让他便宜行事不就好了吗？
1: 回陛下，主要是这批难民不比寻常，他们是从德州而来，乃是苏禄东王看守陵园的王族后裔。
0: 苏禄东王的后裔？原来是这样。
1: 正是。顺天府觉得此事牵涉外国藩邦事务，不敢草率行事，才特意上奏。
0: 苏禄国一向恪守藩邦本分，忠顺勤勉，算得上藩邦中的表率。既然是他国王族后裔，那着户部下拨专款，让顺天府妥善安置一下吧。
1: 是。
0: 哎，另外让德州知府查查苏禄王墓的情况，看看此次洪水中是否有损毁，需要维修的，查清以后据实回奏。
1: 是，臣这就去办。
0: 听到这儿啊，估计有朋友会说，能让皇帝亲自下旨安置的难民，看来这些人来头不小，怎么听上去他们还是外国人呢？而且怎么着，在德州还有他们国王的墓？您没听错，就在今天的山东省德州市，挨着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坐落着这样一座国王陵墓。墓的主人是历史上的苏禄国的东王。估计大家听的疑问更多了，一个外国的国王为什么死后会埋在了中国呢？这苏禄国到底又在哪儿？遥远热带地区的群岛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向明王朝称臣纳贡？国王带队出使大明，却又为何会去世在德州？同行的王妃与王子因何放弃了回国的机会？在漫长的守墓岁月当中，王族的后世子孙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大运河畔的苏禄王墓的故事。在今天菲律宾共和国的南部，坐落着这个国家最小的群岛——苏禄群岛。历史上的苏禄国正是以这里为中心的。在历史上，苏禄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部落的联盟。它
1: 的疆域其实是由三个独立的王侯分别统治，在中国的史书当中，把他们分别称为东王、西王和洞王。既然由仨国王来统治，那这苏禄国的面积一定不小吧？历史上，苏禄国统治的范围确实不只局限在苏禄群岛，它还包括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和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的一部分。要说这些地方呢，那可都是今天的旅游胜地。咱们要是把这所有的领土都给苏禄国加起来，到底有多大呢？按面积来算，也就比咱们的北京的密云区小了一点点。可是您别看苏禄国的面积不大，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特别的重要。它位于一个重要的交通线上，从苏禄国往南可以到达著名的香料群岛，这地方出产的香料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输送到了中国。而从苏禄国往北则是紧邻着菲律宾的第一大岛吕宋岛，虽然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说句实话，这地方跟中国还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离得这么老远的一个国家，又怎么跟中国发生了联系的呢？那是在公元1405年，也就是明朝永乐三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郑和下西洋。在这个过程当中，苏禄国因为位于重要的交通线上，自然也就成为了郑和和船队途经的地区。当时苏禄国的仨国王一看，好家伙，这大明的舰队可真是不一般呐，船帆是遮天蔽日，船上是人喊马嘶。苏禄国当时就决定要向大明称臣纳贡，用一个稍微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他们自愿加入到了明王朝的朝贡体系。或许会有朋友觉得，这苏禄国加入了朝贡体系以后就得归明朝管了，自己不觉得吃亏吗？其实在当年，明朝周边的这些小国家那是巴不得的加入到朝贡体系的。你要知道，明朝讲究一个厚往薄来，也就是说，周边国家只要是加入了朝贡体系，一方面呢是明朝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您还是可以继续当您的国王，而另一方面，明朝收下你的贡品以后会加倍奉还。打个比方，永乐15年，苏禄国第一次向明朝进贡，贡品是珍珠、宝石和玳瑁，都是一些当地特产，不过量都不大，毕竟一个跟密云差不多大的国家，他们是真没那么多特产。那么永乐皇帝收下贡品之后会赏赐给他们什么呢？在其中的一次赏赐当中，永乐赐给三位苏禄国王每人一条玉带，黄金百两，白银2000两，绸缎及白匹，铜钱2000贯等等等等。这还只是一次的赏赐，而在那次朝贡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赏赐是搞了好几回的。现在您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小国家要上赶着给明朝纳贡了，这买卖简直是稳赚不赔呀。用一句今天的大俗话形容，当年那些国家绝对是朝贡不积极，肯定有问题。永乐15年，苏禄国第一次对明朝朝贡，然而对于苏禄东王而言，他没想到这次前往明朝竟然会成为自己的不归之旅，他遭遇了什么？
2: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1: 其实，按照规矩，朝贡这种事儿并不需要国王亲自前往，派一个专门的使节带好贡品和称臣的文书就成了。然而在当年，很多小国的国王都愿意亲自充当这个使节。要说这事儿也好理解，那会儿的明朝称雄于整个东亚，富庶繁荣远超想象。您要是一个边疆小国的国王，
0: 难道就不想趁着朝贡的机会去大明朝开开眼吗？肯定想啊。所以这些国王啊也是这种心态，有朝贡的机会，那必须孤王亲自前往。于是就在永乐15年，苏禄的三位国王，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东王、西王和洞王，一起踏上了去明朝的旅程。他们是先坐海船到泉州，之后呢顺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从吴淞口进入长江到南京，再从南京的浦口进入大运河，从运河一路北上抵达了北京。此时的永乐皇帝刚刚完成了一次讨伐北方蒙古的战争，正坐镇北京监督紫禁城的修建，为之后的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做准备。于是就在这个还没建好的紫禁城里，他接见了苏禄国的三位国王。您别说，即便是修建了一半的宫殿，也足够让这三位国王大开眼界的了，更何况永乐皇帝还赏赐了那么多的好东西。总体来说，这次朝贡非常成功。完事儿之后呢，三位国王乘船顺大运河南下，准备原路回到泉州，然后借着季风南下回国。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山东德州的时候，苏禄东王忽然染上了重病。按照史书上的说法，他是染上了史疫，史呢是时间的史，疫病的疫，有可能啊是水土不服。你想啊，他生活的菲律宾什么气候啊，一年到头平均气温35度以上，湿度90%是常态。您再瞧瞧咱中国北方，苏禄国王回国的时候，那是那一年的农历十月，平均气温20度出头，湿度能有40%不错了。这种秋冬交替的时候本来就容易闹病，再加上这国王舟车劳顿，得了个感冒发烧的就一点不奇怪了。苏禄东王在德州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城，永乐皇帝得知此事，立刻派出了身边的御医前往德州配合治疗。可还没等御医出发呢，德州知州的奏章就报上来了，说苏禄东王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知州这奏章除了报丧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跟皇帝请示下一步咱该怎么办呢。依着永乐皇帝那意思啊，既然人都没了，那下一步就听家属的呗，看想就地安葬还是将遗体运回国下葬呢。因为在苏禄东王这次朝贡当中，除了他自己之外，他的王妃以及三个儿子都跟着来了。这些王族亲戚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将苏禄东王就地安葬在德州，之后由长子都马汗回国祭拜，王妃则陪着次子安都鲁和三子温哈拉带着随从们留下来，打算在中国住上3年，替苏禄东王守墓。得知此事啊，永乐皇帝二话没说，立刻下旨为东王修建陵墓，之后又赏赐了田地238亩，就免除了这些田地的地税粮钱，作为给东王王妃和两位王子的生活费。按照惯例，苏禄王妃和王子要替东王守墓3年，可是3年过去以后，王妃和王子却没有回国，这是为什么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3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眼看着时间到了，永乐皇帝自然得问，要不要送你们娘仨回国呀？很快这三位就给永乐皇帝写了奏章，里边就表示，我们觉得3年时间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孝心，希望能再守3年。对于这个请求，永乐皇帝还能怎么办呢？那当然是同意了。于是苏禄国的

王妃和王子们就又在德州生活了3年。转眼又是3年期满，恰好赶上这一年苏禄国又有使臣来明朝朝贡，借着使者回国的机会，苏禄王妃跟着一起回了苏禄。至于那两位王子安独鲁和温哈拉，则是继续留了下来。永乐皇帝这回也明白了，这哥俩呀就是觉得明朝好，不想走了。也行吧，明朝疆域辽阔，多养活几个人也不是问题，他也就没再多问，放着两个人住了下去。没想到又转过一年，苏禄王妃又跟着那朝贡的使节来了，而且这回呢他也选择留在了德州不走了。总之这王妃跟俩王子就这么着一直在德州住了下去，直到三人先后去世。死后他们也被安葬在了苏禄东王的陵园里，算是陪葬国王了。或许您会好奇，这王妃跟王子为什么会想要一直住在德州呢？其实啊，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边生活条件好。虽然他们在苏禄都是王族，可是那样一个小国家，就算是王族，吃穿用度还是没法跟明朝相比。更何况这俩王子又不用继承王位，那就不如留在明朝，由朝廷赏的200多亩地当资产，这小日子过的那可是要比苏禄国美得多。在之后漫长的岁月当中，苏禄国两位王子的家族在德州繁衍生息，他们从最初的两户人家慢慢地演变成了两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由于后世子孙很多都是娶中国人为妻，他们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化上越来越中国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开始向中国靠拢了。刚才咱们说了，苏禄国的二王子叫安都鲁，所以呢他的子孙以安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三王子叫温哈喇，他的后人就以温作为姓氏，这安和温后来也成为了德州的两大姓氏。其实苏禄王子之所以越来越汉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永乐皇帝去世以后，后来的继位者们没有了他那种称霸东亚让万国来朝的野心，甚至为了节省财政开支还重新的颁布了海禁政策，禁止人们出海贸易，也谢绝了外国的出使朝贡。这也就使得苏禄国之后再也没有向明朝派出过朝贡使，也就是说让苏禄王子的后人们与自己的母国联系渐渐变得疏远。一晃300多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当中，明朝灭亡了，清朝建立了，一直到清朝雍正的4年，苏禄国才再一次向中国派出使节，使节团专门到德州去祭拜了苏禄东王的陵墓。结果到这儿一看，好嘛，不光陵墓荒芜了，守陵的安氏和温氏两大家族的日子过的是要多苦有多苦。您想啊，之前经过了明清交替的战乱，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两大家族想维持生存都很困难，更别说替祖宗修好陵墓了。要说这个呢，苏禄国使节团啊还真的挺念旧的，在之后进京觐见雍正皇帝的时候，他们特意汇报了这件事儿，希望皇帝能够下旨重修苏禄东王陵墓。得知此事的雍正皇帝立刻发出旨意，让山东巡抚陈士官负责带人重修东王墓。不仅如此，他还要求陈士官效仿册封孔子后人的衍圣公的先例，从安氏温氏两大家族中各挑选一名后裔作为所谓的奉祀生，主持之后对东王的按时祭祀活动。另一方面，雍正也表示，安氏温氏两大家族在中国多年已经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把他们全部纳入了宾户齐民，说白了就是都给上了户口，成为了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在接下来的200年当中，两大家族继续看守着这座苏禄王陵墓，

0: 近代的中国战乱更迭，这座陵墓是否能够保存完整？一代代的守墓人又为何为他付出怎样的心血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明清时期，守墓相对来说是个轻生活，毕竟有封建王朝罩着，靠着御赐的田地的收成，两大家族悉心看守着这座苏禄东王墓，也让整座陵园保存得相对完好。只有一次，也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在道光年间，因为中国北方的洪水，导致部分安氏和温氏家人外出逃难。不过等到洪水退去以后，许多人还是重新回到了德州。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也有一些安氏和温氏的族人之后选择留在了清河镇，也就成了今天清河这两个姓氏的祖先。等到清朝灭亡以后，看守陵墓开始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苦差事，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时期，大家能够保住一条性命都难。可即便如此，两大家族的子孙还是咬紧牙关守住了这座王陵。到了抗战时期，守墓就彻底成了提心吊胆的硬仗了。1937年德州沦陷以后，侵华日军进驻了这里，他们盯上了这座苏禄王墓，先是打算拆掉陵园的牌坊，用这些石头修建炮楼，后来又打算干脆在陵墓顶上盖一座炮楼。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东王的第16代后裔，也就是德州回民协会的会长温寿龄站了出来。他先是让人把东王陵园里的一些珍贵文物偷偷地藏起来，之后更是直接跟日本占领军进行交涉。他告诉占领军，这座王陵是中国和菲律宾的友好见证，一直深受菲律宾政府的关注，而当时的菲律宾是美国的保护国，日本人不愿为了一座陵墓得罪菲律宾和他后面的美国人，最终也就是放弃了打这座陵墓的主意。等到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苏禄王墓和陵园进行了妥善的保护，不仅把这些列为了国家重点文物单位，还对之前流失的华表、石兽等雕塑进行了修复。今天大家要去德州旅游，看到的苏禄王墓就是那个时候进行整修和保护的成果。中国与菲律宾建交之后，这座苏禄王墓更成为了中菲两国友谊的见证。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菲律宾但凡有新任的大使上任，几乎必要到德州去进行祭拜。菲律宾政府也派出过摄制组，专门拍摄和制作了与苏禄王墓有关的纪录片。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去年，苏禄国的一位公主还专门去德州进行祭扫。当然，今天的苏禄国公主只是个象征了，因为早在1915年，苏禄国在被合并进菲律宾的过程当中，国王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世俗权力，只保留了一个宗教领袖的头衔。可是不管怎么说，公主到访还是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也让人们认识到了这座跨国陵墓的背后沉甸甸的友谊的分量。公主在墓前敬献花篮，聆听守墓后裔讲述600年传承的故事，看着明代的石碑上的斑驳字迹，仿佛跨越时空与先辈对话，让这份跨越国界的情谊在新时代得到了再一次的延续。从永乐年间的御赐陵寝，到一代代王族后裔的执着守护，再到如今两国人民的共同珍视，德州的这座苏禄东王陵墓在漫长的风雨当中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也沉淀了民心相通的力量。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还是娃娃，它像是一朵花，却能挡风雨啊。陪我一样雪花，陪我光着脚丫，追风看晚霞。我年纪十七八。

0: 海宁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42集。
5: 国四爷对金环说，
6: 阁下和如莲决裂，
5: 是为他认识了朱媚春，
6: 他所认识朱媚春，是为诚心要阁下伤心决断。至于如何要和阁下决断，这位令亲很知其详啊，请他说话比从我嘴里说有力量。
5: 说着又向若愚道，
6: 阁下当初所办的事也是一片热肠，我很佩服。不过如今如莲已眼看就死，绝无声望，您所疑虑的事再不会发生。年轻人口头要留德行，不可使死者身后还蒙不白之冤呢。请你把和尊夫人到逸勤楼的缘故细说一说。
5: 若愚被国四爷在众人面前逼住不能狡辩，又想如莲国已垂危，何必叫他九泉饮恨，便硬着头皮对金环把旧事重提，说起当初金环夫人如何替自己受冤枉，自己如何心中负疚，如何劝你不听，后来如何在习艺所里想起主意，叫周七和罗九等给你和如莲破坏，如何周七被约计策失败，从上海回来以后如何被夫人逼迫，如何到逸勤楼去求如莲，如莲都说的什么，自己夫妇又如何连机带劝，如何得了他的允许，如莲如何定的日期，他如何的守信不误，都说了一遍。金环听着在屋里转起圈来。郭四爷叫道，
6: 站住，这一节你明白了，听我接着说。
5: 从令亲夫妇走了以后，如莲哭得泪人一样，把我请去将细情都说明了，和我讨主意。我劝他不可为别人误自己的终身。如莲只一根脑筋，说是若不绝了你，你太太要死了，更害你做不成人，宁可他自己死了，也不愿叫你落个损坏名誉，而且又不肯对令亲夫妇失信。他说的条条有理，我这个老头子一试就受了书的毒，一听他所据的理很正，又看他是个妓女，舍了你还能嫁别人，进而给他出了主意，借中那朱媚春叫你吃醋。 头一天在松风楼，第二天在他那里，都是你耳闻目睹的了。痴儿，你只觉他们亲热的肉麻，哪知是专为唱戏给你听啊。他俩连衣服都没沾到一处，而且除去见了那两次的前后，他俩也永未曾见面。你还疑惑媚春住过他许多次。我74岁的人敢发誓和你说，那朱媚春是永不能人道的，他是个天烟呐。说着见京环已掩面而泣，便又接着道，如莲从允过令亲以后，早安了死的心，幸亏很早被我瞧出，费许多话才劝得他答应留着残喘，再等和你重圆的机会。你知道出事以后的十几天里，他已瘦成什么样子了？京环听到这里，嘴里不知叫了一声什么，向前一跳，拉了莲宝乱喊道，领我去，我的如莲，苦死你了，苦死你了。说着顿足不已。国四爷忙令若雨把他按在椅上，自喝了口茶，长叹道，哎，我这又是烦恼皆因强出头啊，可谓老而不知羞耻。说着弹奏几声，又向京环道，今天我们来就为要你给他个办法。京环哭道，什么办法？活一头了。何必这样张弛，听我说完。如莲虽允许我不再寻死，谁知他还是没心活着，自己拼命把身体作践，说觅个渐进的死法，这尚不要紧，偏在这个时候，不知哪里的混账王八蛋竟在报上说如莲和媚春搭了姘头，这于媚春还无大损，如莲的生意从此真就一落千丈，一琴楼不能住了，连挪了几个班子，生意都不见起色。如莲虽不介意，那债主却不似当初缓和，忽然逼得紧了，日日上门购碎，如莲何曾经过这种事儿？再加上一面想你，一面自伤，就一天比一天虚弱。医生全不晓得缘故，岂知他诚心要死，时常不食，极冷的夜里倒不盖被，10天8天也不准睡2点钟的觉，日子长了，竟成了一种弱症。请医生煎药也不吃，近来病已成形，群医束手。我因爱他的为人，时常去看他，他也自知不起，求我向南满站写一封信，叫他母亲回来，好见一个活面儿。哪知他母亲和周妻去年在南满站开了烟馆，今年春天就遭了官司，坐了半年的牢，好容易出来，恰接着了信，就两手空空地赶回来，母女相见，哭得好惨啊。正值我在如莲那里，莲宝向我问他女儿的病源，如莲还不叫说，我因他亲娘到来，或许有法子挽救，便背着如莲把底里全告诉了。 见如莲已眼看难活，外面有债主逼命，莲宝急了，因事情全由阁下身上所起，就要拉周七抬着如莲一家三口都到你家来死，我怎样也拦不住，只好劝着他夫妇先随我来见你。善办恶办，全在阁下一言。这事儿通盘都说完了，阁下想怎样啊？国四爷说完，这时周七因若愚在座，没脸再闹。莲宝却趁这机会一把抓住金环，坐在地下撒泼叫道：“姓陆的，装没事人可不成，我女儿死在你手里，趁早给她偿命。”说着又大闹起来。金环站起来道：“走走，我见他一面，一定给他偿命，我对不住那一个，死了正好。”国四爷忙喝住莲宝道：“闹没你的便宜，别吵着人家家眷。”若愚听着心里一动，忙探头向院里看，见院内无人，内宅平门紧闭，知道没被内宅听见，方才放心，回头也劝了莲宝几句。国四爷又向金环道：“哎，事已至此，我只是一个条人，请你说个办法。”金环惨笑向老人道：“您知道我家里还有个快死的吗？”“
7: 谁？”“
5: 您不必问。”说着仰头道：“天，怎么把后悔的事儿全给了我，老天待我太厚了，天，我还怎样，同命鸳鸯再外加一个更好更好。”又凝一凝神向国四爷道：“您领我见如莲一面，叫我怎样就怎样。”“
7: 面自然要见，不过现在要先安慰安慰莲宝，然后……”
5: 金环忽然跳到莲宝面前，张着嘴向他傻笑道：“
8: 我现在要娶如莲从良，你要多少身价？”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莲宝尚惊疑未语，国四爷已大笑道：“
2: 好好，阁下就学个千金世骨吧，这倒是补过之道。纵然他眼前便要咽气，只要名义上嫁你一分钟，也了他素日的心愿。而且你给莲宝些钱，一来叫他还债，二来也好过活，真是两全其美。这是聪明人办的事。你要是财力不足，我看在如莲是我义女的情分上，可以量力相助。”金环顿足哭道：“
8: 这还说什么量力不量力，拼着办罢了。你们全好，就是我一个不对。你们也没一个早来一步，早告诉我一声，直到这个要命的时候才叫我知道，这不是活坑杀我。”
5: 说着又举目向众人乱看，望着若愚道：“
8: 你害我不浅，表兄，表兄在你表弟身上缺了大德了。”
5: 又向莲宝道：“
8: 你放心，你放心，我偿命，我偿命。”
5: 又跳过去拉着国四爷的手叫道：“
8: 国老，老伯，如莲还活得了吗？”
5: 这时屋里众人见惊环像疯了一样，大家都不敢张嘴，只国四爷按住他的肩头道：“
7: 你沉下气，听我说，这不是哭闹的事。

0: 我不怕你伤心，如莲虽还活着，也只剩下一口气。你想，若再有半点指望，他娘怎会抛下他来和你拼命啊？你不要管他活不活，死不死，我盼望你能追念着旧情。可怜他是为你而死，趁这时候娶他从良。他要还活着呢，就抬到你家来见个活面，也好叫他瞑目。他要已死了呢，你只当纳了个鬼妾，买他这一副尸骨，葬在你祖茔之侧，也算完了你俩未尽之缘。我这是瞧阁下读书明理，才说这种书呆子话，你要。说到这里，京环浑身乱颤着叫道：我不能再等了，我的如莲，你们快叫我见他。国寺老伯、冯祖太太、姬姬德，快叫我见他一面，要多少钱我给多少。说着，右手拉定国寺爷，左手拉定莲宝，就往外闯。莲宝却死命赖着道：
1: 不成不成，咱得说说。
0: 京环口吃着道：
1: 说人吗？我全依你挨不成吗？不成不成，咱说好了再去。
0: 若愚在旁边正负手踌躇，这时也过来拦京环道：
1: 哎，你出去不成，家里这个快死的交给谁呀？
0: 京环听了身上一软，扑的坐在地下，手拍着砖地道：老天爷呀，我这遇见的都是什么事儿？怎不叫我这时死了？我可怎么办呢？莲宝趁势走回国四爷跟前，向老人耳边说了几句。国四爷哦哦两声，向京环道：
2: 你起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按娶从良人的规矩先把手续办清了。你是个明白人，我把莲宝的心思告诉你。他本是妇道人家，没大见识。以先他本打算把如莲抬到你家，叫他在这儿咽气，好讹你一下。虽然叫我拦着没把如莲抬来，但是他心里还算计着，我若和你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依然还预备去抬如莲。如今听你拼着花钱要见如莲个活面儿，他可就又想歪了，只怕领你到了他家，如莲已咽了气，那时你要转了轴，他就没了讹你的把握，所以不去。
1: 本来说的千金是骨，死活有什么关系，怎这样胡搅啊？
2: 所以啊，他是妇人之见，不必再谈。你先给他个把握，快说吧，没时候延迟了，怕如莲不能忍着死等你呀。
0: 金环瞪圆眼睛向莲宝道：
1: 你说多少？要多少？
0: 莲宝瞧瞧周七，周七见莲宝看他才要说话，忽又拿眼瞧瞧若愚，便自低下头去。莲宝只得自己说道：
1: 如莲的外债有1500，还有我们夫妇，你瞧着办吧。
0: 京环伸着手道：
1: 2000、3000。不是我讹你啊，痛痛快快，你一共给5000块钱。5000，成成。可是我上哪里弄钱呢？哪里弄钱去呀？
0: 说着用手在头上拼命乱抓，仿佛搔破头皮便可有5000块流出来。这时若愚见这次从天而降的祸事分明由自己身上所起，自己原来一片好心，想不到弄出这般结果，连气带怕，只觉心乱如麻，更没法出头排解。

0: 此际又见京环为现实抓不出钱，见不了如莲的面，眼看着像要急死，自知这是用着自己的时候，不能再忍下去，便上前向莲宝道：
1: 你真会讹人呐，寻常买一个欢蹦乱跳的大活人才多少钱，如今我们买一个真正棺材瓤子，你敢要5000？这不过是京环念着如莲的旧情才办这种傻事儿，这新鲜出奇的机会叫你赶上了。
0: 哎，我既在这里不能看着，这事儿没得可说，活该巧了。我今天才收了人家还我的一张支票，是3500块，就把这个给你，你要就是这些，我们一半行好，落个好理好面，要真闹翻了，任凭你讹，我们拿这些钱打官司大概也够。说着在袋里拿出一张支票，在莲宝面前一画：
1: 要不要？你说。
0: 莲宝跳起来道：
2: 我们孩子是赚大钱的孩子，要活着10万8万也赚得来呀，如今死在姓陆的身上了，我要5000还说少了，你留着你的3500打官司，现在打。
0: 正闹着，忽然后面周七把他一拉，直拉到墙角，向他说了许多话。莲宝才又走回来，一边走一边望着国四爷，气焰已低了许多。国四爷看出神气，便插嘴道：
3: 3000-5000也差不多了，还完债呢还剩2000，也够你们吃几年，你要一定嫌少，我老头子给你添几100。
0: 莲宝这时却随风转舵道：
2: 哎，郭四爷，要您受累就够了，哪能要您的钱呢？您既在中间说，就便宜这姓陆的，可是他得发送我女儿。
3: 哎，那个自然，你先收下这款子。
0: 便把若愚手里的支票接过，要交给莲宝。莲宝迟疑道：
2: 这支票准许的来签吗？
3: 我做保，你要取不出钱呢，就到我家里去取3500块。
0: 莲宝方才收下，带在腰中。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

0: 是你的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我们脑子里通常会想到这么四个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他们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这几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三个人，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思想成果，但是最后这个人狄德罗，他的思想成果好像很模糊。狄德罗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他是靠这一套书名留青史的。既然有能力编百科全书，那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吧。实际上正好相反，在这四个人当中，狄德罗最年轻，他生于1713年，伏尔泰比他大19岁，孟德斯鸠比他大24岁，连最年轻的卢梭也比他大1岁。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儿啊有点奇怪，这么庞大的一套丛书，对出版商来说定然是一笔重要的生意，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不说组织一个学术天团，至少也得找一位当时的知名学者来作证。为什么偏偏找狄德罗来干呢？狄德罗当时既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一个名留青史的机会，怎么就留给狄德罗了呢？其实最开始不是哪位学者提出要编撰一部百科全书的，而是一个叫布雷顿的书商提出来的。狄德罗只是因为接了出版商的活才碰到了机会，他并不是这个事情最初的发起者，他只是一个乙方。刚开始编撰百科全书时，狄德罗才34岁，没多大名气，甚至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没出版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狄德罗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喜欢文史哲的狄德罗不肯。本科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干过正经工作，但他有一个长项，他懂得语言特别多，而且很擅长翻译。从大学毕业到开始编撰百科全书的十几年，他的人生经历很单调，就是靠做家庭教师、搞翻译来养家糊口。凑巧，狄德罗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翻译得很好，市场反响也不错。有个书商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找到了狄德罗，想让他把英国的一套小型百科词典《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狄德罗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这本小型百科词典漏洞百出，于是就向书商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出版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百科全书。这难道不是法国人的骄傲吗？书商一听就觉得有赚头，立刻同意了。狄德罗前前后后为百科全书忙活了30年。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套书了，隔几年出一卷，越出越长，包括作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完结。开卖几年后，1751年百科全书的书商不得不向读者承诺，整套百科全书将于1754年，也就是3年后完成，一共10卷。不要以为这套书的完结遥遥无期，出版社信誓旦旦地和读者说， 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现在只是在编辑修改。当然，说明书也说了，确实有可能多加一卷，但是我们不多赚消费者的钱，这一卷会以71%的价格出售，这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个时候距离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还有20多年的时间，最终完工的百科全书不是10卷，也不是11卷，而是28卷，超出计划内容将近2倍。全套百科全书有71818个条目，2885幅图片。如果消费者预先知道百科全书会有28卷，价格是之前承诺的3-4倍，最后一卷直到1772年才能问世，估计谁都不会买。狄德罗也未必有勇气接手这项工作。了解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编撰百科全书这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活会落到狄德罗这样的年轻人手里。首先，这个活太苦了，一般人根本撑不下来。就拿同样是启蒙运动旗手的卢梭来说，卢梭的性格中有点浪子的成分，而且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可能很有才华，但是受到了诱惑也会很多，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事情即使开头也很难善始善终。经得住30年艰苦工作挑战的人实在太少了。还不只是性格的原因，比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刚加入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时，还承包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条目的编写工作。但是到了1757年，百科全书前7卷出版的时候，达朗贝尔也撂挑子了。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耗费在编百科全书上，只要志不在此，就干不动这样的活。还有一个原因，已经成名成家或者已然衣食无忧的人，他们也干不了这样的苦活。比如同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不缺钱，平时谈谈恋爱，生活多姿多彩。孟德斯鸠就更不用提了，出身贵族世家，28岁就继承了爷爷波尔多法院庭长的职位，获得了男爵封号。这样的人，你让他去为了钱去承担30年的苦役，怎么可能呢？我并不是说狄德罗就是为了钱，30多岁的狄德罗愿意承担这样的活，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个活符合他的理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活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让他连续干30年的苦活累活，就缺了一根能把他绑在书桌前的绳子。任何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都是这样，没有理想的牵引干不下去，但是没有现实的绑架也干不下去。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每一代青年才俊总是有机会。一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世界其实是被资源拥有者掌握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再有才华也没用，手里没有资源，我怎么能有机会呢？但是从200多年前的狄德罗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手里其实有3个重要资源。第一，年轻，有的是时间，可以干其他人干不动的苦活、累活、长期性的活，这一点好理解。第二个，资源不太好理解，但更宝贵。年轻人有开创新赛道的可能，当别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志趣和方向的时候，原先的赛道上的存量就会绑架他，减小他切换赛道的可能性，削弱他在新赛道上跟一个年轻人竞争长跑的意志。比如， 达朗贝尔中途放弃，是因为学术研究更诱惑他。年轻人只要找到了新赛道，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性优势的。第三个，资源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年轻人通常很穷，但正是因为穷，就更容易接收到市场传来的信号。功成名就的人，一点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们因此而无法看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发来的信号。他们更没有办法被这些小钱激励着往这条道路的深处进发。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最新机会往往都属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一辈，而不是功成名就者？原因就在这里。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我是周一。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外婆20岁那年嫁给了外公，那时外婆在乡里的初中教数学，乡里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语文组和数学组被安置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校长领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进来，给众人引荐。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以后初中二班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布置妥当后，校长便把李老师交由外婆带着熟悉环境。这个李老师就是我外公。外婆领命带着外公四处走走，外公身形颀长消瘦，比外婆高出一个头来，但是走在外婆身边的他却有些神色慌张。外婆心想，他一个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便出言抚慰：李老师别慌张，我们乡里的人啊都是好相处的。外公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交握，望着外婆说：肖老师，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面对这个突然的求婚表白，外婆愣了，然后便大笑起来，求婚之事不了了之。外公并不气馁，每天寻一些工作上的话题拿去同外婆讨论，偶尔还以挂念外婆家里的那些藏书为名登门拜访，时不时又以外地人身份自居，让外婆给他指点迷津。如此锲而不舍，外公终于抱得美人归。我记事儿以来便觉得外公是个非常唠叨的人，大约是教语文的缘故，和小辈们说话他总喜欢应经据典，但是常常训话训到一半，外婆便将外公拉走，说这些大道理做什么，真烦人。外公也不恼，任由外婆拉着走。素日里，外婆负责买菜，外公负责做菜，屡屡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分，就会听到外公在厨房里唠叨：你说你买的这菜一点儿都不新鲜，一把年岁了还不懂怎样挑菜。这样唠叨的一个人，8年前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便愈发唠叨了。他常常拉着外婆说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大家都晓得，外公是担忧以后会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外婆也担忧，却和外公一样，在对方面前装作无事。家人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开了药。即便是这样，外公的病情 仍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两年前我回家探望，外公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外婆安慰我说，他往常啊，连你妈都记不清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到了今年，外公连外婆也忘了。五一期间我回了家，到家的那天，外婆病倒入院，病因是劳累过度。外婆照顾外公，凡事亲力亲为，没人拦得住。三天后，外婆便出院了。外婆进屋时，父亲刚替外公擦拭完身子，推着轮椅准备带他出去晒太阳。外公见三个生熟人进来，先是一愣，然后定定地看着外婆。我知道外公已经谁也不认得了，便怕他会问外婆是谁。这样的局面，外婆恐怕经受不住。我正要发话缓和局面，外公却启齿了，这位小姐，请原谅我的唐突，请问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母亲最先忍不住哭出了声，我们也都红了眼圈，唯独外婆笑着。她缓缓走到外公身前，蹲下身子与他平视，欢心又郑重，不停地点头。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我是汤雪。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0: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

0: 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0: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它们长得特别像咱们人类，也非常的聪明。小朋友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这种动物了。那你能猜出这是什么动物吗？对了，就是小猴子。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猴子还有猩猩的奥秘。小朋友，你知道猴子和猩猩有什么不一样吗？它们跟咱们人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就告诉你猴子和猩猩到底有什么区别。猴子、猩猩还有我们人类呢，都属于灵长动物。灵长类啊，是具有灵性的最高等的哺乳动物，是所有动物中最先进的一类。我们人类也是灵长类中的一员，像狐猴啦、懒猴啦、眼镜猴啦、猕猴啦，以及猩猩、狒狒，还有长臂猿等等，这些都属于这类动物。在这类动物当中啊，有的跟咱们人类长得很像，有的呢就一点儿也不像，智慧的高低也相差很大。人类的大脑是最发达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灵长类的共同特点是手指和脚趾都是分开的，大拇指比较发达，也比较灵活，多数都能跟其他的四指互相配合，能够抓取东西。灵长类动物的面部比较短，鼻子也比较小，两眼之间的距离也比较窄，而且都长在脸的前面，两只眼睛可以朝前看，这样就能形成立体的图像。它们交流的时候能够发出声音，而且还会有面部表情，大脑也比较发达。那么具体到猴子和猩猩之间到底有哪些区别呢？其实啊，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猴子有尾巴，而猩猩没有尾巴。还有啊，就是猩猩的体型要比猴子大，猴子的胳膊和腿是一样长的，而猩猩的胳膊要比腿长一些，所以它们在用四肢行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明显地看

出猴子的臀部和肩会在一个水平面上，也就是肩膀和屁股一样高，而猩猩的肩部要明显高于臀部。再有啊，就是猩猩的上臂，也就是胳膊活动的范围明显要大于猴子。比如他们在直立行走的时候，猩猩的上臂也就是胳膊可以高高的举起来。而在猴子中，除了蜘蛛猴以外，其他的猴子就不能这样做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猩猩的智力水平总体要比猴子发达，所以啊，猩猩很多的行为和形态也比猴子更接近人类。小朋友，现在你知道猴子和猩猩到底有什么区别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渠河地利，圆蟒抽条，琵琶晚翠，梧桐早凋，沉根萎翳，落叶飘摇，游鲲独韵，灵魔降霄。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水面上荷花艳丽，花园里草木发芽，长出嫩绿的枝条，琵琶树到冬季依然翠绿，梧桐叶子在秋天早早凋零，老树根衰萎枯死，落叶随风飘摇，大鹏鸟独自飞翔，直抵云霄。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鲲鹏展翅。庄子在逍遥游中记载，在远古的时候，北海住着一条鱼，身体长达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长，人们给它取名叫鲲。后来鲲变为鸟，这就是鹏。鹏非常大，它的脊背长达几千里，它飞起来的时候翅膀能遮天蔽日。每年它都要飞往南海的天池，它拍一拍翅膀就能在天池的海面上激起3000里的浪涛。鹏乘着暴风能飞上9万里的高空。林中有一些小鸟，每次看到大鹏高飞都会讥笑它说，我们往上飞，飞到几丈高就落下来了，飞过树梢已经算很高了，而大鹏鸟为什么要飞向9万里以外的高空呢？这几只小鸟如何能读懂鹏的志向呢？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我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八集。阿纳达斯叔公要走的消息在淡泊利路的小动物们中间传开了，很多小动物都来到路边向他道别，祝他好运。峻岭上的土拨鼠也来了，都要让他带话给波奇。所以当他们走下长丘向双生桥走去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又热又累，风尘仆仆。走进北边小河的时候，阿纳达斯叔公好像心事重重的。他们在河边休息的时候，他突然

0: 解下了背包，他几乎是脱口而出：
1: 乔奇，我要做一件事。
2: 对，我要做一件事。
1: 你知道，女人很可笑，对某些事情总有偏见。你妈妈就更是严重了。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年没做过这件事了，现在呢，却非做不可了。
0: 什么事啊？小乔奇不解地问。
1: 乔奇，
0: 阿纳达斯叔公认真地说，
1: 仔细听着，因为说不定你这一生再也不能听到我说这句话了。乔奇，我要洗个澡。
0: 阿纳达斯叔公就这样做了。洗完澡以后，他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们快步走向小山。小乔奇一心要快点到家，几乎跑了起来。他就知道，他不在的时候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大房子的屋顶上砌着发亮的新瓦，空气里弥漫着爆木屑和新油漆的香气。老爹和老妈高兴地迎接他们。阿纳达斯叔公把他那几件零碎东西放进客房的时候，小乔奇已经迫不及待地报告他在路上历险的事了。老爹当然对他粗心大意、被老猎犬盯住的事很生气，不过他却为小乔奇在死亡溪的那一跳感到十分的骄傲，所以呢，也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厉了。
3: 还有了妈妈，
0: 小乔奇兴奋地接着说，
3: 我还写了一首歌，是这样的。
0: 老爹忽然举起手示意大家肃静。
1: 你听，
0: 他说。他们仔细听，起先小乔奇并没有听到什么，后来声音慢慢地传过来。整座小山上，小动物们正在放声歌唱，他们在唱他的歌，小乔奇的歌。他可以听见靠近房子那边的波奇五音不全的吼声，
4: 新人家来了，嘿呦。
0: 他听出红鹿、飞尾和灰狐狸的声音，田鼠威利和他的兄弟姐妹那种尖锐的高音，像远处传来的细细的和声。

0: 他听见模糊不清的声音从草地里传来。妈妈一边忙乱地准备晚饭，一边也哼着这支歌，就连阿纳达斯叔公也一面高兴地闻着汤锅，一面不时地发出了
1: 嘿呦。
0: 木匠比尔西奇和他的伙计的卡车开下车道的时候，小乔奇听见他们吹起口哨，吹的正是他的曲子。路那头的小茅屋里，提姆马克克拉斯快乐地敲打着他的牵引机，一整个冬天没用，现在要修护好。他的犁也已经刷净擦亮，耙也准备好了。他一边工作一边唱歌。你在哪里学会这支歌的呀？他的太太玛丽从厨房窗口探出头来问。
2: 不知道，
0: 提姆说。
1: 嘿呦，新人家来了，嘿呦，新人家。
0: 啊，这是好事，玛丽插嘴说，有新人家搬来是件好事，尤其是去年冬天根本没有活好做，他们要来真是太好了。
1: 来了，嘿呦，现在可有一大堆活好干了。
0: 提姆叫着，一大块菜园要

0: 草地要碾平，北田要翻耕播种，树木要砍，篱笆要检修，车道要铺，矮树要迁，还要养鸡，一大堆的工作。
1: 嘿呦，新人家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
2: 我不觉得这像首歌，不过这也的确不错了。
0: 几分钟以后，蒂姆除了听见碗盘乒乒乓乓的声音以外，还有玛丽那还不错的嗓子自得其乐地哼着，
2: 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嘿呦。
0: 泥水匠路易肯斯托克正往卡车上装东西，他一面把泥水抹子、水桶、钉锤、铲子、水管、水泥包等等这些明天用得着的东西往车里扔，一面高兴地哼着几乎不成调的歌，很难听出调子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歌词倒很清楚，新人家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在转角的小店里，德利先生正在整理货架，预备订购新货。他并不需要订购多少东西，因为刚过了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冬天，很少人在附近住，货架上几乎还和去年秋天一样的满。但是现在呢，冬天过了，敞开的门飘进来温暖春天的气息，从沼泽那边传来的青蛙呱呱的叫声就像叮叮当当的圣诞铃声一样。德利先生坐在高脚凳上，手里抓着货单，一边写一边唱，
1: 新人家咖啡两打，腌牛肉十二来了，嘿呦，新人家浆糊三瓶，火柴、胡椒、玉米粉、盐、姜汁来了，嘿呦，新人家来了，纸巾、醋、酱瓜、干杏，嘿呦，嘿呦，嘿呦，
0: 新的人家真的要来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8: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是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8月。节目的开始，我们和大家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同时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下降，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适当的添衣，谨防感冒。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那今天呢是星期五，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明天后天不限行。生活资讯和大家首先共同关注一下非常实用的一条提醒，下雨天骑行一定要避开路边的这种白线。下雨天不要沿着白线骑车，过白线时一定要减速。这种白线不是普通的油漆涂的，而是道路专用标线的涂料，特点呢就是耐用、反光和安全。这种材料当中的树脂成分不吸水，一旦下雨，雨水会在白线的表面形成润滑作用的水膜，车胎与白线之间的摩擦力降低，增加了打滑的风险。

同样也是跟我们出行交通有关系的，会变得更加的便捷。在北京南站打车，不用再跟司机玩捉迷藏了。拖着行李箱在地下停车场团团转，电话里跟司机互相描述我在一根大柱子旁边等等的这种打车经历，您熟悉吗？如今在北京南站，这一幕将正式成为历史。站内新设的智慧大屏实时滚动显示每一辆网约车的入场时间、停放区域，甚至能够一键生成走到车位的最优路线。扫个二维码，输个车牌，手机直接带路，精准到车位，再也不用人找车，车找人，两头干着急。北京南站将出租车候车区统一挪到了南北出口专属区域，东西地下停车场全部留给了网约车和社会车辆，各行其道，互不干扰，进出的效率大幅提升，从找不到到精准达，一块屏一个码，让旅途的最后一公里变得从容。那下次您再到北京南站，记得看屏扫码，车就在那儿等着您。

就业方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企业涨薪 40% 抢 AI 人才。今年以来，人工智能行业快速发展，热度持续传导至就业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企业数同比增长 24.8%， 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10.6%。 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当中，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最为明显。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244%。 从供需关系来看，AI 工程师的需供比为 2.62:1， 那么就意味着每名求职者平均对应的 2.6 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仅存在着较大的缺口。走访可以发现，当前呢，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的人才

为了香饽饽。不少企业涨薪抢人。从整体就业市场来看，本轮 AI 人才招聘薪资上调呈现结构性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深耕适配产业落地、刚需较强的 AI 相关岗位薪资大幅上涨，而部分传统通用技术岗位的薪资涨幅平缓，基本持平。有企业人才资源总监介绍，下半年我们还是会有比较大的 AI 人才需求，薪资增长的幅度将在30%到40%左右。

关注完了薪资啊，接下来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啊。男子心梗倒地，地铁工作人员用 AED 紧急处置。近日，在地铁六号线慈寿寺站，一名乘客因急性心梗倒地，地铁工作人员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利用 AED 紧急处置，为120争取了急救的宝贵时间。使用过后的 AED 现已被厂家换新。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是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的仪器。北京市将于10月1日正式实施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置与管理规范。新规对于 AED 的取用时间、安装选址、硬件要求、管理维护和人员培训都做了相关的要求。同样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来共同关注一下23岁的小伙胃疼硬扛一年确诊癌症。23岁的小伙在上海打工，工作两班倒，作息紊乱，三餐毫无规律，下夜班之后常吃烧烤喝啤酒，一年前反复上腹疼痛，仗着年轻硬扛，难受就自行的买胃药缓解，依旧维持不良的生活习惯，直到腹痛加重才去就医，确诊为胃癌已到中晚期，错失了最佳的手术时机。对此呢，医生提醒，长期烟酒、高盐饮食、爱吃腌制和烧烤食物、熬夜、三餐混乱都会损伤胃部，胃部不适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及时筛查才是对自己负责。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怎么去判断我们到底胖不胖，尤其是老年人到底是应该瘦还是胖呢？千金难买老来瘦，这是真的吗？老人这种体型才更扛风险，老年人微胖才是真保命体质。先算算您的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身体质量指数等于以千克为单位的体重数除以以米为单位的身高数。那么重点来了，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并非越瘦越好。BMI 在25到27，也就是轻度超重范围是最好的，更扛病更长寿。那么这个微胖区间相当于给自己的身体存了一笔应急储备金。如果您发现家里老人走路越来越慢，毛巾拧不干，体重无故暴瘦，千万别以为是老了正常，这或许是身体在求救。老有讲究，微胖才是真福气。

关注完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精神世界。暑期档票房破120亿元，暑期接近了尾声，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20亿元，超越了去年同期水平。好故事不断破圈的背后，是愈发厚重的文化自信。欢迎来龙餐馆，以独有的东方和平叙的叙事视角，为全球叙事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表达路径。电影《八仙》把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搬上了世界银幕，让海外观众读懂藏在故事里的东方文化内核。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既打动国内观众，也收获着世界的目光。那么这个暑期档，中国电影工业化实力又一次集中绽放。我们不再仅仅是市场大、银幕多，而是已经形成了自主创作、本土叙事、技术支撑、产业链完备、大众高度认同的成熟工业体系。而电影也不再只局限于影院，边界正在不断地向外延伸，非遗、文旅、研学、IP 线下体，非票房的价值加速释放。

您家有电动自行车吗？重要的提醒，登记满十年的电动自行车请及时办理沿用登记。近日，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信息，2016年8月31日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该在本月，也就是8月31日前及时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未办理的车辆将被依法注销号牌以及行驶证。关注完了今天的生活资讯啊，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让我们一起站起身来，第九套广播体操，一起来活动活动。

0: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三至五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一至两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2: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那今天的生活百科呀，要跟大家还是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关键的吃。一日三餐每顿都要吃好，但这三餐当中您最讲究的是哪一餐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上班族而言啊，可能这个早餐有的时候吃，有的时候不吃，午餐呢可能就是简单订外卖对付吃，这晚餐就成了一天当中最重要，哎，营养最均衡的一餐了。但其实老话也讲哈，说早上呢这一餐才是最关键的，毕竟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说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可能安排在早上，那犒劳我们一天当中的胃啊，这胃是否吃得满意，吃得健康，往往也取决于早上。回顾了一下我自己每天早上都吃什么啊，最近我分析了一下，应该一半达标，一半没达标。何以见得？就是我的早餐啊，多数情况下现在几乎都是靠外卖啊强撑着的。我用了一个关键字撑啊。前几天呢，我有一天哈、就是准备了一点面包啊，同时呢准备了一点豆浆带到了单位。我心想说，今天还是给自己加一点这豆浆吧。吃着吃着，我突然就在思考，绝大多数的人早餐会吃什么呢？尤其是对于上班族而言。回顾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经常跟我说的早餐啊，很多人可能一杯冰美式配上一片吐司，或者说早上呢再讲究一点，一杯冰美式或者是一杯热牛奶配上一两片面包，再配上那么一颗煎蛋。偶尔的时候啊，如果

说时间来得及，再配上那么一点西红柿，或者说配上一点水果，再或者加上那么一两片生菜，这样一搭配下来呀，算是早上比较完美的一种搭配了。那其实早餐要吃好，还不仅仅是我们有的时候一片面包就能够搞定的。那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早餐我们经常吃的东西到底怎么搭配，同时我们常吃的面包该如何选择，如何保鲜。记得小的时候上学啊，家里的老人经常给我准备的可能有什么包子呀、蒸饺啊，再或者说可能熬个粥啊、炒个菜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过最奢华的早餐，就是我妈妈晚上提前压好的排骨，就高压锅压好的排骨，第二天早上呢给我做了一个糖醋排骨。一直到现在啊，这30多岁的人了，才发现那是我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早餐。所以早上的时间比较仓促啊，很多人都会吃这面包。那面包呢其实比较快捷，而且呢没有什么异味，也特别适合我们在外出携带呀，或者是办公的时候啊临时救个急呀来去使用。那不少的年轻人会买面包啊，现在款式也非常的多样。可是你要如果说我每天买一个吧，说实话还真是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外卖平台啊，它也特别会去促销啊。你比如说多少钱起送，满多少钱啊可以减多少钱。所以不知不觉当中，有的时候下一次单可能解决好几天的早餐。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痴迷于就是买那个有一个连锁超市啊，他们家就是量很大，而且价格呢相对来讲算下来非常的划算。他家的贝果啊也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但你要说一次性买那一大包吧，里面得有10多个贝果，这得吃到猴年马月的。然后看一看这个冷藏保存的时间啊，上面可能会写啊常温下储存多少天，冷藏下储存多少天。算来算去发现怎么都吃不完，所以我就上网上去查啊，很多的网友给出了攻略，我觉得挺有意思。有的人说啊，你放到这个冰箱冷藏保存能够放多少天，或者说和别人一起拼单啊，这样每个人几个。后来我看到有一个网友推荐的，他说你可以把这个贝果啊分开来吃，比如说在室温啊留一个啊，冷藏呢留2个，然后冷冻啊其他都放到冷冻里面，或者你提前煎好蛋放到这个贝果里面加好了放到冷冻，等到吃的时候再来复烤一下，这样还特别省事儿，而且还能够延长保存时间。于是呢我就跟着照做了，发现那是我唯一没有被浪费一丁点的一大包贝果啊，吃完之后再也不想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哈，就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说实话啊，有点没有食欲。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冷藏过的这个贝果，如果说您直接吃，或者冷藏过的其他面包哈，您再一次的食用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没有刚买回来，没有刚刚烤出来的那个面包口感那么好了。那么这面包到底能不能够冷冻啊，能不能够冷藏，哪一样才是最好的选择？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用数据来说话，来去做对比。对比3种方式吧，第一种就是常温保存。那现在呢咱们天气没有那么热了，多数情况下呢咱们室温可能就是在25摄氏度附近了。这是常温下。另一种呢就是冷藏。冷藏室里面的多数温度就是1到4摄氏度。冷冻呢那就是-18摄氏度或者是-20摄氏度了。这3者的存放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保鲜的时长还是说吃起来的口感都各有差异。如果说您要论这个口感啊，相信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刚烤完的啊，直接吃趁热吃这是最好吃的啊。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没有太多的添加剂防腐剂的情况下，几乎第二天就会发硬了。而且如果说是一些花式面包，还有可能过个1-2天就发霉长毛了，没办法食用了。那么另外呢，绝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是冷藏啊，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面包啊、蛋糕啊，它上面都会贴一个标识哈，就是说尽量冷藏保存放多少天。那其实冷藏也是多数人的选择，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这个霉菌的生长，延长保质期。但是你会发现，往往冷藏过的面包口感就不太好了。
这是为

什么呢？因为面包啊，这里面呢含有大量的淀粉，而在4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啊，也是淀粉回升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面包当中的淀粉啊，水分就会从淀粉当中内部析出，从而呢会导致面包变干、变硬，甚至是掉渣。那您再去食用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不过呢，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延长一段保存时间。而开场我跟大家提到的哈，当下也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冷冻保存。那么冷冻保存怎么样呢？相比于之下呀，这-18摄氏度的冷冻温度，确实能够让这个淀粉的老化进程变慢，停止。面包当中的水分呢，会形成细小的一个冰晶，淀粉分子呢，会运动变得更慢，老化反应呢，也就会有效的延迟了。这样子呢，短时间内这冷冻保存的面包啊不会啊变坏，同时呢相对来讲它的口感不会那么容易变干或者是变硬。如果说您尝试过冷冻保存的人，相信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呦，这面包我还真没放过冷冻保存啊，这能吃吗？可以食用啊。你像冷冻保存过的面包呢，我们再一次拿出来的时候，你是需要进行二次复烤的。家里有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哪怕是用电饼铛简单的烤一下啊，热一下，这样再来食用呢，不仅口感还不错，同时呢保存时间也变久了。所以下次您家再吃不完的这面包啊，别等坏了直接扔了，最好呢买回去之后提前呢安排一下，哎，哪天吃哪颗，如果说实在吃不了，提前放到冰箱来冷冻保存。其实冷冻保存面包是一个好的选择啊，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你看我吃面包，一方面吧是解馋，另一方面吧是能够解决饱啊，能够让我吃饱，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面包当中也有不少的营养啊，尤其是有一些花式面包，比如说里面有火腿啊，再比如说呢有一些芝士，有一些奶酪啊，这里面有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成分呢。那么经过冷冻之后，营养会不会损失呢？其实像面包啊，短时间内冷冻之后啊，它里面含有的一些营养素啊，比如说蛋白质啊、脂肪啊、淀粉呢、变化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损失不大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最主要的会有一种东西会损失，那就是 B 族维生素啊，这类的微量元素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当然了，它也有它的优点啊，我们说冷冻保存啊，它就能够让我们保存的时间更久一些，而且呢短暂冷冻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相对来讲安全性比较有保障。是不是听到这儿之后您就跃跃欲试了，看着家里没有吃完的那些吐司啊、贝果啊、一些干面包，好像知道他们有了新的归处。但其实啊，不是说每一种面包都适合的，你比如说哪些东西它适合放到冰箱冷冻保存呢？就是不含馅儿的吐司或者是贝果相对比较适合冷冻。那像含有奶油、肉类等馅料的面包，您最好及时吃掉，因为如果说冷冻之后再复烤，馅料可能会出现分层、出水等问题，那您再一次食用的时候，口感就会大打折扣了。另外呢，你像我们自行冷冻的这个无馅的吐司啊、贝果啊等等的，也不是说放到冷冻就彻底的保险了啊，那其实最好也是建议能够在1到2个月吃完就行了，不要超过3个月。超过3个月之后，这冷冻保存也不见得就是保险。还有呢，就是像冷冻保存这些面包类的啊，我们最好呢也能够提前分装出来，同时用密封袋啊包好，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之后再放到冷冻室的深处，最好远离冰箱门口的地方，要不然您一开一关，平时这温度啊波动也比较大，那么不仅容易让面包变质，同时也影响口感，可能会出现啊这个结霜。那另外呢，像我们说冷冻过的面包啊，您再一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复烤。那复烤温度也有讲究，包括呢也要注意一个关键点，千万别觉得说冷冻过了我得先解冻，你如果说先解冻了之后呢，这面包就可能会变得发粘，影响口感了。
建议呢可以用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来复烤加热，200摄氏度左右，5到8分钟。那如果说您冻的是含油脂比较多的，比如说可颂这类的面包啊，我们最好呢能够选择空气炸锅170到180摄氏度下加热4到6分钟。最好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不要选择微波炉进行加热。因为微波炉加热之后啊，你会发现这水分都会流失了，不仅呢面包可能会变硬啊，甚至也有可能会变得那种塌塌的口感，不太推荐使用。其实面包啊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嘛，因为它比较快捷比较方便，而且没有什么异味，很适合我们作为早餐啊带出去去食用。但是早餐怎么样吃才能够吃得更加的营养和健康啊，我们也说回到本质，其实高质量的早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早餐如果说吃好了的话，我们整个人的精力啊也会更加的充沛，同时呢营养摄入也会更加的均衡。推荐大家一些食谱，不一定完全照搬照抄，但是呢您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公式来去搭配您的每日早餐。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啊推荐说，我们健康的成年人早餐的热量呢应该占到全天总热量的25%到30%，热量大概控制在400到500千卡。那怎么样搭配才是更加的高质量呢？您记得3-4-1，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涉及到4大类的食物。第一大类呢就是谷薯类的，一份谷薯类啊，多选优质复合碳水，比如说全谷物类的，我们可以选择燕麦片呐、小米呀、糙米呀、黑米呀等等的这些啊，可以做成杂粮粥。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馒头，比如说全麦面包啊、荞麦面呐 这相对来讲呢属于杂粮类的，不太容易生碳水啊，同时呢不太容易生血糖，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饱腹感。还有一类选择呢就是杂豆类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芸豆啊，薯类呢就是红薯啊、紫薯啊、芋头啊和山药，这些东西很好解决，我们把它们作为碳水来食用。比如说呢你可以熬成粥，也可以做成这个米糊，再或者呢也可以做一个红豆沙、绿豆沙。还有可能啊，有的人说我这个熬这些东西啊太费时间了，那也可以早餐蒸一颗红薯，蒸一点紫薯，因为在中午或者晚上可能我们想不起来吃，早餐呢吃一点儿还能够解决我们的膳食纤维补充，还能够解决我们的碳水补充。4-1，说完了一份谷薯类，再来说很关键的啊，无肉不欢呐。那一份肉或者是蛋类也很重要，蛋类啊大家可以选择的种类比较多，当然最营养的肯定是水煮蛋了。如果说您吃够了啊，说我想换点别的，比如荷包蛋呐、蒸蛋呐，或者是茶叶蛋呐，或者是煎蛋呐啊，都是非常美味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肉类啊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快手的，就不要说哎呦我炖个肉啊，或者说像我小的时候啊家里老人给我炖的这个糖醋排骨，说实话又费功夫啊，同时呢浪费时间不说，可能你也吃不太下。那我们可以选择清淡一点的，比如说煮个鸡胸肉，煎一块鸡胸肉，或者说啊提前卤好的这个酱牛肉切成几片儿来食用，或者煮一点虾，或者是一些去皮的鸡腿肉，相对来讲呢没有负担，热量比较低，还能够补充蛋白质。2-1说完了，说第三个一啊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那就是奶豆坚果类啊，奶豆坚果类也是缺一不可的。比如说可以喝一点这个纯牛奶，或者吃一点奶酪啊，含奶的制品能够补充钙的元素。大豆制品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喝点豆浆，吃点豆腐脑，吃点干豆腐丝儿啊，再或者做一点香煎豆腐，味道呢又美味也比较方便。奶豆啊就差这坚果了。坚果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这不是我下午茶常备的吗，也可以啊，因为它也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零食，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在早上的时候来去食用，因为营养吸收的会更加良好。
最后一个一啊，这一类一呢，也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减少省略的哈、啊，那就是蔬菜蔬果类的了。如果说您平时经常带早饭啊去单位去吃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说带一杯牛奶啊，带一颗煮鸡蛋，再带上一片吐司。那您下次可以往里面加上一点这个生菜片、黄瓜条啊，或者说一份水煮菜，那么吃起来呢更加的营养，也更加的全面。一日之计在于晨啊，虽然我们说早上的时间总是匆匆而过，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的胃，但是呢这早上的营养我们要补充到位，记得提前啊早醒一小会儿，或者说呢多抽出一点时间犒劳犒劳我们的胃，让我们的早餐变得丰富有营养还均衡。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来吧，别走开，一起来先听歌。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3: 老王，开饭了。
4: 来了来了。
3: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4: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3: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4: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3: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5: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5: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我们的肠道不那么的累。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早餐该怎么吃才能够吃得更加的营养均衡，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便捷。话说呢，马上又要到这个饭点了，晚饭点啊，这怎么吃晚餐呢？相信每家有自己的做法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晚餐我得炖个大肉啊，同时呢炒个素菜。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很少吃的一类的这食材呀，它里面还是含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哪一类呢？那就是菌菇类。其实一提到菌菇类，可能我们首先会想到的一个字儿就是鲜呐。这每一种蘑菇啊，吃起来呢口感都各不相同，但是你会发现这蘑菇啊，它们真的是无论怎么做你都能够吃到本身的那种鲜味儿。炒着吃、炖着吃，还是说煲成汤，都非常美味。那今天的健康微话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菌菇类当中的一种，也是非常便宜同时非常美味的食材，建议大家呢适当多吃一点儿。怎么去形容它呢？这个东西啊，小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没吃过，但是现在你要上超市去走一圈，或者是市场走一圈啊，这个蘑菇的身影还是会非常经常容易出现的，那就是口蘑。有的人呢其实叫它的叫法可能叫成白蘑菇啊，当然了有人也管它叫洋蘑菇，但更多的人可能叫它呢就是口蘑。其实它有一个学名叫做双胞蘑菇，样子呢也非常的可爱哈，圆圆的啊，白白的，圆滚滚，白胖胖，非常可爱的一种蘑菇。无论怎么吃它都非常好吃。比如说啊，我们吃烧烤的时候点上两串烤口蘑，非常的鲜美。吃烤肉的时候啊，烤上之后呢，没吃蘑菇之前先干嘛呀，先喝汤。烤完的这个口蘑里面会吸出一点汤汁，这个汤汁绝对是非常非常的下饭啊，也非常非常的解渴。虽然它的量很少很少，只能吸出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却显得格外的珍贵，好像就是口蘑当中的精华。现在呢也有不少的小吃店啊，也打起了这个口蘑的主意。前一段时间出去玩的时候偶然间发现有的地方呢，他会把这个虾肉剁成泥之后呢，掺上一点调味品塞到这口蘑当中，然后呢再去给它两面煎至焦黄之后呢，调上一点味儿啊，这吃起来呢口感也是非常美味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口蘑如果说做好了，它真的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些大鱼大肉还要香。当然了，口蘑好吃这也不用多说，大家呢平时每家有自己的喜好的这个口味和做法哈。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是口蘑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高。那么集所有的优点于一身的这口蘑到底有哪些优势呢？我们一样一样来说。首先呢先来夸一夸这口蘑哈，它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口蘑属于热量比较低的一种菌菇类，每100克当中的新鲜口蘑的脂肪含量啊，能够低到多少呢？0.1克，而且呢热量只有26千卡。这个热量啊，它可以跟谁去比较呢？我们减脂的时候啊，包括呢想要去减肥控糖啊控体重的时候常吃的西兰花，它跟这口蘑几乎是相当水平。而每100克的口蘑当中呢，大概含有1.5克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大家一提到膳食纤维，可能会想到大白菜，大白菜呢是1.6倍啊，这口蘑呢是大白菜的1.6倍，也就是说比大白菜膳食纤维含量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那这样子，如果说您想要去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或者说想要减肥的人群，那么口蘑绝对算是一个理想的食材。口蘑不仅适合健身人群、减肥人群来食用，同时它也适合很多的人群，因为口蘑它也是属于菇中的蘑菇当中的补锌第一名。
也特别的适合家里的孩子来使用啊。每100克的新鲜口蘑当中，锌含量呢能够达到6.6毫克，这个在所有我们常见的新鲜菌菇类当中啊，它可以算得上是名列前茅，几乎是第一名了。那么锌元素有哪些重要的这个因素呢？比如说您家的孩子挑食不爱吃饭，有可能是缺锌。包括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是提出了成年男性啊每日对于锌的推荐摄入量呢是12毫克，女性是8.5毫克。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您每天大概吃个5颗口蘑，100克的啊，几乎就满足了成年女性全天锌需求的78%。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是一个超级喜欢吃口蘑的人，尤其我们家常吃的一种做法就是把这口蘑直接呢切成4块啊，中间来一刀，竖着来一刀，之后呢直接用来炒小白菜，因为小白菜本身就是特别鲜的一道青菜了，搭配上这个口蘑，那简直就是鲜上加鲜，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调味品。就像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这口蘑和小白菜一炒啊，也是非常的美味的，可以说是鲜掉眉毛，而且热量呢也比较低，没有什么负担。那锌元素也是很关键的啊，这个口蘑含量是非常高的，口蘑当中的锌元素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免疫力，包括呢促进生长发育，保护皮肤的健康和味觉功能也是非常关键。这么描述下来，我突然间感觉好像我吃了很久很久的一个宝藏食物啊。不仅仅口蘑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锌元素，同时呢它也是补锡小能手。我现在正在沾沾自喜，因为发现哦，我平时好像补的这两样补的真的是不少。锌元素啊，它也是非常关键的，它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必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包括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甲状腺功能和增强免疫力，有着非常好的一个益处。那么锌元素在口蘑当中大概含量是多少呢？每100克的新鲜口蘑当中，也就是大概5颗哈，含量呢就能够达到6.99微克了，那几乎也是这常见的菌菇当中的第一名了。想着想着，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就一定要把这口蘑再一次的安排上，因为它做起来真的是太简单了，然后而且很省事儿，吃起来呢口感也非常的好，而且呢它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它里面不仅含有锌啊，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硒元素，还含有大量的钾，也是补钾的一个潜力股哈。每100克当中的新鲜口蘑钾含量大概是307毫克，那这个数值跟谁一比较，您就能够非常的清楚了呢。我们一提到补钾，可能会想到香蕉，香蕉呢每100克当中仅有256毫克，而这口蘑含有307毫克，也就是说您想要补钾，那么口蘑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尤其是天儿比较热的时候，我们身体呢也会流失不少的汗液，汗液呢也会带走一部分钠和一些钾元素等等的微量元素，那您吃一点口蘑也间接的呢补充了一些钾元素，尤其是你容易疲乏容易口渴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下在家里的菜单就可以安排上它了。怎么样，这样一个集这么多优势于一身的小平价小蘑菇，哎，您有没有对它心动呢？口蘑该怎么吃怎么挑，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给出一套方案和方法啊。尤其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我们家吃口蘑频次有多高呢，几乎我觉得每周得至少消耗掉2盒口蘑，吃的算是比较常见的了啊，就我说的是至少，不是说这个能够保障2盒哈，因为你看口蘑它可以做法也很多嘛，无论炒着吃，还是说炖肉的时候放进去一些，还是说搭配一些鲜虾来食用，还是说啊您直接给它烤着吃啊，煎着吃啊，味道都非常的美味。还有很多人可能也会说，这口蘑呀确实是好，但怎么挑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的去买口蘑的时候选择比较圆润的，看起来呢肉质比较厚实的，
边缘向内卷曲的口膜，同时呢看一下这个口膜的这个柄哈、啊，就是下面那个小圆柱，它是什么样的。如果是短而粗壮的，整体比较干净发白的，或者是淡乳白色的，这种情况下也代表着比较新鲜，口感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您发现啊，这个口膜已经不太有弹性了，或者说有点发黏了啊，那么建议呢，大家就不要再去买了，或者不要再去使用了，代表着它不太新鲜。口膜虽然很美味啊，而且看起来样子也非常的讨喜，但是如果说您储存不佳，说实话它非常容易变质，所以买回来之后呢，您尽快食用，如果说不能够及时食用的话，放到冰箱冷藏来保存，大概呢在3天之内吃完，超过3天几乎就容易变色或变质了。那至于吃法嘛，如果说您家经常吃，您就按照您的喜好来就行了。如果说您说，哎呦，我们家平时总吃香菇，总吃这个各种各样的草菇啊，或者说其他的平菇啊等等的，很少吃这个口蘑，那么该怎么吃呢？您可以按照我刚刚说的这种哈，口蘑炒小白菜啊，切成4块啊，这样子呢，非常有口蘑的那种肉肉的口感，很弹牙，很美味，很鲜美。如果说您家里喜欢喝汤，那么可以用一些这个煎一颗鸡蛋啊，配上一点口蘑，撒上一点生菜呀，其他的绿叶菜呀，临出锅的时候再放上一点香菜碎，绝对是鲜掉眉毛。还有一种方法呢，您也可以考虑尝试啊。如果说您时间比较充裕啊，那可以去复刻一下现在的网红小吃口蘑虾滑，哎呦，也非常好吃，省去了剥虾壳的烦恼。当然了，这个重担落在了做饭人的身上。非常优质的一款蔬菜啊，这个口蘑是菌菇类当中又便宜又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选择。如果说您不知道今晚的菜单该加一道什么菜的话，那么口蘑可以安排上。今天呢是星期五了，明天后天是周末，如果说您休息，也不妨呢给家里的人安排上一桌非常丰盛的午餐或者是晚餐，和家人一起谈天说地，一起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马坡税务所的迁址通知。为了进一步优化办税服务环境，提升办税缴费的便利度，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顺义区税务局马坡税务所将启用新址办公。新址呢是迁到了顺义区信中街12号院10号楼101102号对外办公。这是从9月28号开始就在这个新地址办公了，原来的办公地址呢不再提供对外办税服务了。注意，截止时间是9月28号。
11: 嗯，
6: 那在新地址呢，咱们也可以乘坐多种线路来到达。首先呢，咱们可以乘坐天竺宗宝区公交专线3号线，还有顺4、顺8、顺12、顺12区间、顺28、顺31、顺38、顺61到南法信站下车。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马坡税务所的电话010-8947-9589，010-8947-9589，也可以拨打纳税服务热线010-12366，010-12366。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9月1号起毛主席纪念堂恢复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8点到12点。另外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有关纪念日的开放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6: 嗯，是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服贸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呢，服贸会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1: 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等了一年，全北京最爱书的人都在等着这一天。2026无语地坛北京书市终于来了。不管您是来淘旧梦，还是来寻找新知，这里呢都会有大家想要的那一页。在这里呢，书页翻动的声音就是秋天最好的答案。坐标地点就在地坛公园，时间是9月17号到9月27号。阅读，遇见更好的自己，地坛书市见。
6: 自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在加强路面通行类违法查处，会同刑侦、网安等警种对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使用、伪造或挪用其他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为深化涉牌交通执法。那我们就来看一下，8月23号9点左右啊，在朝阳区朝阳公园桥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查获了。他悬挂的电动自行车号牌呢，还是处于一个注销的状态。根据驾驶员说啊，他在买车的时候，号牌随着车辆一起买的，没有办理车辆过户等相关手续。那这个号牌呢，就是非法号牌。
11: 对，随后呢，交管部门对存在涉牌违法的车辆依法予以暂扣。那么驾驶人因为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一个机动车两项交通违法，被处以罚款8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驾驶证记18分。同时呢，交管部门将购买车辆时随车售卖号牌的线索转递相关部门进一步追查处理。
6: 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咱们如果骑着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涉牌的违法特点呢，最近是严抓严打的，所以呢，您一定得看看清楚。如果自己的车呢是二手的话，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号牌它有没有跟原主人一起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啊。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呢会聚焦学、医、警、商周边公交场站、快递配送站点以及大家反映集中的重点区域，采取定点抽查和流动巡逻等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挪用其他车辆号牌、使用伪造号牌、电动摩托车未登记上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挪用或使用伪造非机动车号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继续保持路面执法的高压态势。
11: 另外呢，根据公安交管部门的介绍，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呢，它是分属于不同车辆类型的，号牌呢也是严禁要混用的。那么根据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的规定，正规电动自行车的额定电压呢是不超过48伏，额定的功率是不超过400瓦，整备的质量呢是不超过55公斤，车架号呢是15位的纯数字。而电动摩托车的核心技术参数呢普遍超出了上述的标准，车架的这个号呢是17位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的。
6: 所以这两个号牌是不能够混用的，因为在涉牌的违法案件当中呢，驾驶人使用伪造车牌或套用其他车辆的车牌，不仅减少了对自身驾驶行为的约束，有交通安全隐患，而且再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还心存侥幸，觉得哎应该没事啊，结果肇事逃逸。
11: 对，
6: 所以呢，这也是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电动自行车使用伪造号牌、挪用其他车辆号牌，会让驾驶人觉得哎反正我用的不是自己号牌，就算闯过红灯、逆行啊、超速啊，这些交通违法行为都不会记到我的头上，有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侥幸心理，觉得钻了空子就会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对于其他人的正常道路通行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的。而且呢，电动摩托车功率、车速、整车质量都超过了电动自行车，挪用电动自行车号牌再开到非机动车道，也会扰乱道路通行的秩序，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呢会有所提升。
11: 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咱们在购买车辆的时候呢，您得一定得仔细的去核验一下车辆的属性。电动自行车呢和电动摩托车它是分属于不同车辆类型的，这号牌啊可一定不能够混用。电动摩托车它是属于机动车，再说一次，电动摩托车是属于机动车，咱驾驶人啊需取得对应准驾资格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需要按规定完成注册登记，购买机动车保险之后您才能够上道去行驶。那么咱们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应该去检查一下 车辆是否符合新国标的标准，索要正规的购车凭证，确认车辆可以依法办理登记上牌。
6: 另外呢，再提醒大家，如果您买的是二手的电动自行车，一定要认真核对一下车辆的性质和号牌，还有行驶证的信息。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规定，在30天内与原所有人共同到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办理转让登记，这样的话就能避免咱们因为车证不符承担法律责任，造成个人财产的损失。
1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剩菜剩饭喂猪啊，是不是违法？真的违法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呢，关于这个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的这个也是登上了热搜，并且说啊，这泔水喂猪正式入法了，不能做这种事儿。那么养殖场含散养户剩菜剩饭直接喂猪，那是违法的，违法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元。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那用这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这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细细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6: 对，关于这个点呢，一定要给大家说的仔细，因为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读，
11: 对，
6: 觉得啊剩菜剩饭不能喂猪了，因为违法。大家会觉得啊，那我自己家养的这两头猪，我平时肯定啥剩的就给它吃了呀，我还专门给它去做猪猪的这个营养餐嘛，不可能也不现实啊。农村地区来说就这么一个乡风乡俗，你现在不让我给猪喂泔水，那我喂啥呢？就会觉得增加大家的生活成本，但其实它俩不是一个意思。如果是用家庭的剩菜剩饭喂养自己家里养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是不违法的。这个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它这个法条出来呢，是针对什么呢？针对的是禽畜的养殖场，对于厨余垃圾它统一收过来，就比如说一些酒店餐馆的厨余垃圾收过来，它不经过无害化的处理，直接饲养所喂养的什么家畜啊，猪鸡鹅鸭这些畜禽，它就是违法的。
11: 对，另外呢，我们要知道哈，生态环境法典呢对这些啊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的，主要是体现在514条，具体它包括3款规定，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啊。第一款就是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就是说这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这是由环卫部门去负责的，而不是由生态部门主管部门去负责的。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经营生产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去进行无害化处理。那它里边所说的这个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像学校啊、机关啊、企业的这些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厨余垃圾产生和收集，也就是不包括家庭的剩菜剩饭。你即使是个人，那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6: 哎，对。
11: 第三款当中说到了一个禁止性的条款，就是说禁止这个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去喂养牲畜，也就是说你养殖场是不能够随便把厨余垃圾直接去喂养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你才能够去喂养。
6: 哎，对，所以呢，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呢，是可以放心。这个法条呢，其实不针对农村家庭的个人。
11: 对对对。
6: 就咱把家里的剩菜剩饭呢，喂养给什么家里的猪、狗、鸡呀，是不禁止的，也不违法的。就算咱们没经过无害化的处理呢，也不违法。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既然我们说到了是对经营性生产者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处罚是怎么进行的呢？生态环境法典第1174条规定，对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没有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的处理，会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个人这一类的行为呢，会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法典第1231条规定，对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11: 那说到这个了，我们要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违法行为是否一律都处罚呢？其实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啊，如果投喂的泔水未经无害化处理，则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就是在一般情形之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强制性的责令呢，是责令整改，罚款是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其实也就意味着说，咱这执法机关呢，应当在必要而非所有情况之下去进行罚款处罚。第二个呢，根据法典的第1056条规定，违反行为就是轻微的，并及时改正了，没有造成就是我们想的那么危害的一些这个后果的，那是不予处罚的。因此罚款并非一个必然的结果。
6: 哎，对，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啊，所以对于广大的养殖户和相关经营主体来说，咱们要正确的认识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希望大家自觉遵守法律。
7: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9: 这花瓶真好看，
12: 真好看，
13: 哇，真好看！
7: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7: 一次事故。
15: 哎呦，这谁呀？
16: 哎呀，出血了！
7: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7: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预计今天的降水将在傍晚前后结束，夜间天气逐渐转晴。29至31日天气以晴为主。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1: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18: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8: 更温暖，
9: 更温暖。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人，叫做中介。中介这一类群体呢，他们其实在我们看房、买房以及我们租房的过程当中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在网上也可能会刷到过，就是自己找了一个中介，然后带我们去看房了。哎，这时候呢，我们不光找了他这家中介呀，现在干中介的公司多着呢，我也找了个人中介，也找了其他的公司中介。哎，结果呢，这三家中介公司啊，都带我去看了同一个房，然后我就想着，那我肯定看谁家报价最低，我就选哪个。
11: 还有服务费呀。
10: 对呀，就综合这么一算，哎，他们家低，我选他们家。
11: 买东西讲究都是货比三家，更别说这么大的一个支出了，对吧？
10: 对。对，然后呢，我就选择其他家了。这时候呢，哎呦，其他两家就不满意了啊！你找了我们，怎么能找别人呢？这不行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找了这一家中介，也只找了这家中介，因为这个房源是他们家所独有的。找了这家中介，那中介带我去看了啊，看了啊，行，挺好的。结果呢，我绕开了中介，直接和房东取得联系，跟房东签了个合同，哎，把这房给租下来了。到这儿，中介也很不满意。你说说，在生活当中碰到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个人来说，我们肯定会想着，那怎么处理？肯定是按照最有利我的方案去处理啊。
11: 对，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像我之前给我的一个小伙伴就是介绍了一个房子嘛，然后也是我在业主群里面看到的，我们邻居要出租的一个房子，他正好也有这个租房的需求，当然他之前呢也联系了一个中介，都是同一套房源，
10: 就这么巧。
11: 对，后来呢，我就是说的是，要不然你们就联系认识一下，我也算是好心帮忙嘛，然后就给搭了一个线，然后他就直接跟房东签了合同。这样的话呢，房东不用给中介交中介费了，他也不用被中介去扣掉第一个月的房租作为这个中介费了。
10: 对，但是
11: 中介不愿意了。
10: 但是如果我是消费者，那我肯定想怎么省钱怎么来。
11: 对。
10: 但如果我是中介的话，我肯定心里很憋屈。
11: 当然。
10: 我也付出了劳动，我也带你引荐了，带你看房了，一系列付出了，哎，结果呢，付诸东流。那对我来说，心里肯定很不甘心。但对于房东来说呢，哎，无所谓，我能省一笔是一笔，我租给谁都行。 然后有些房东会觉得啊，我租给中介更靠谱，我更放心，我租给中介，我不跟你个人合作。有些觉得呢，哎，以钱为先，哪个让我省钱多赚钱，我就找哪个，对吧？这是不同方的观点看法，在同一件事情当中，它很难达到一致，所以这时候需要什么来介入呢？需要法律来介入。
11: 对，
10: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如果咱们看房之后另选中介成交，算不算跳单？
11: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举了很多例子，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易，货比三家，对不对？
10: 嗯，
11: 包括什么这个中介费啊之类的。我们来看一个案件吧，我觉得案件事实来跟大家去讲这个算不算跳单是最有说服力的啊。
10: 对的，
1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发生过程。原来呢，甲公司由于经营所需啊，打算去购买一处办公的用房，于是呢便找到了中介公司乙公司寻求服务。此后乙公司的员工就带着甲公司的负责人实地去查看了涉案房屋，双方呢就签署了委托看房确认书。
10: 是的，确认书签好了之后啊，为了得到更多的优惠，甲公司呢也接触了另一家中介公司丙公司。通过丙公司员工介绍，甲公司负责人呢也了解到同一个房源的信息，但是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变量了，就是丙公司的报价更低呀，居间服务方案也更符合他的需求。最终呢，甲公司就没和乙中介公司合作，就联系了丙中介公司，因为丙中介公司他的报价更低，所以呢就跟丙签了合同，购入了涉案房屋，支付了中介费。
11: 委托看房确认书约定了甲公司不得利用乙公司提供的信息另行委托成交，否则应当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先带甲去看了嘛，然后呢甲公司又利用了这个信息，哎，就跟另外一个同行去成交了，那这个行为就跳单，甲公司您应该去支付违约金，因为我们签了一个委托看房确认书，上面都说了这个事儿了。而甲公司呢则辩称了，说你这个房源它并不是说是你公司独家掌握的呀，它已经进入了公开市场了，我有权利去选择更低的公司，所以我和丙公司成交。那这就问题就来了，如何判断是否为咱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词儿跳单呢？
10: 到这儿呢就出现了一个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说的都是客观事实。来看一下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之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签订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也就是说呢，如果刚才啊甲公司只找了乙公司去看房，最后呢绕开了乙公司，直接跟房屋所有人签合同，那这个呢就必须得向中介人支付报酬了。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跳单得满足三个条件，三个要件：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实质服务，委托人利用了该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委托人绕开该中介人直接或者是通过他人与交易相对方订立合同。那这个案件的争议就在这儿了啊。甲公司是不是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信息，绕开了乙公司去跟别人委托成交的呢？
11: 咱们从房源信息来看哈，甲公司提交了其他中介更早推荐该房源的一个微信记录，显示出了涉案这个房源其实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公开市场，并非是乙公司独自掌握的这个信息了。虽然说乙公司确实把这套房源推荐给了买受人，但是这并不影响买受人通过其他正当途径去获取同一房源的信息的。那么买受人是否又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服务呢？
10: 来看一下
11: 法院咋说的。
10: 利用的核心呢要看房源信息是不是具有独家性，以及买受人获取信息的途径是不是正当的。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乙公司只提供了信息的推介和带看这些基础服务，那其他公司呢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乙公司提供的服务和最终成交之间呢缺乏直接因果关系。你不能说我带你看了你必须在我这儿买，或者在我这儿这个跟我签合同，没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我找你是觉得哎，我希望和你达成这个合作的关系，但没有达成你也不能说我得付你什么带看房的费用。所以呢买受人并未利用乙公司提供的服务。
11: 另外啊，这个跳单违约的这个认定，除了要求就是咱委托人客观上利用中介方的信息或者服务之外，一般他会审查委托人主观上你是否具有逃避支付报酬的这个故意行为。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件，它实际情况来看，甲公司最终是通过丙公司完成了交易，并且支付了合理的中介服务费，所以它不存在恶意逃避支付报酬的这个主观意图。所以啊，怎么说呢，咱消费者在挑选房源的时候，在得知同意房源信息之后，咱们是有权自主去选择价格更低、服务更优、收费更合理的中介机构完成交易的。
10: 嗯、
11: 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甲公司它不构成挑单。
10: 哎，对。但如果换一种情况、咱们是找了中介之后又绕开中介去跟房东取得联系，那这个就叫做跳单了。但是在这个不一样，因为这间房呢它没有一个独家性啊，不是说只有乙公司才能看得到这个房。
11: 对。
10: 所以呢咱们如果发现啊不同中介代理的同一个房源，要尽量的留存各家机构的聊天记录、房源链接和对这个房源的推介记录、以证明自己获取信息是合法多样的渠道的。那如果我们要换中介，也要基于服务质量或者价格优势的考量，那这个呢就属于是我们有自主选择权了，而不是说我恶意的规避中介的费用。
11: 嗯，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诚信啊是咱们市场交易的一个基石，同时也是法律的原则和要求。所以呢，切勿为了去贪图那点小利，在接受了首家中介的实质服务之后，私下绕开中介和房东直接签约，这种就是实打实板上钉钉的跳单行为了啊！这种行为最终还需要补交中介费。而且不单单是补交那么简单，您还得去承担违约责任，太得不偿失了。
5: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9: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5: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9: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5: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9: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5: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8: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当前辖区部分路段车流量较大，主要集中在京沈路后鲨鱼路段、顺平路南法系路段，请过往车辆行经上述路段时保持安全车距，依次有序通行，切勿加塞抢行。近期路面非机动车行人出行量较大，特别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行经斑马线、交叉路口、小区出入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礼让行人。骑行电动车、自行车的市民，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杜绝危险骑行行为。同时，交管部门温馨提醒，驾车出行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不超速、不超员、不酒驾、不疲劳驾驶，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雨天。

0: 早晚视线不佳时段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文明驾驶。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0: 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4: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3: 好了，
4: 快递外卖骑手
3: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5: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3: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6: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3: 哦，
6: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7: 哦，
5: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3: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8: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11: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11: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11: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消防安全隐患啊。2025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北京一个居民小区，53岁的男子李亮将一块二手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带到出租屋里边充电，不成想呢，电动车电池的充电器呢发生了电气线路故障，导致屋内起火，李亮严重烧伤，不治身亡。
1: 那么事后呢，李亮的家属将房东诉至法院，索赔110多万元。那北京的法院审理认为啊，李亮不顾法规禁令，无视宣传警示，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带到室内充电，是引发火

0: 灾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应当自行承担全部后果。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 哎，是的，为什么有最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呢是在北京务工，从事的是装修的行业。2021年5月份，他就在一个居民自建房的二层租了一间房，月租金600多，面积的5平米。出租人呢是吴嘉欣和妻子，两个人住3楼。当时他在3层睡觉，就说突然听到2层的李亮喊着说着火了，他赶紧往1层跑。经过2层的时候，看见李亮屋里边有黑烟冒出来，之后呢1层的住户上来就用灭火器救火，还用水盆接水进行灭火，火呢很快灭了。这是他自己对于当天情况的一个回忆。
0: 嗯，
1: 因为事情发生呢是发生在当天凌晨4点多，因为他早出晚归的，他对于本人不太熟悉，也就是李亮对他不太熟悉。就是这样的一场在消防员赶到之前很快灭的火，就这样我们感觉好像就是
0: 应该不会太严重。
1: 对，
0: 但是却
1: 以分钟为单位的火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极为惨重的后果。
0: 嗯，李亮全身也是多处严重烧伤，
1: 是的，
0: 面积都达到了98%。虽然说呢也是被紧急送医救治了，但是李亮在17号之后经过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了。
1: 其实这一个事情我们能看到，电动自行车这个电池着火它不是那么容易灭掉的。
0: 嗯，
1: 火灾发生之后呢，消防部门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火灾是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器的电器线路故障导致的，最初起火的部位呢就在室内的床铺边缘。这心太大了。
0: 嗯，床铺边缘充电，你想那床上都是啥呀？全是易燃物呀。嗯，这个什么床单被罩都是一些易燃物。那么问题就来了，李亮的电动自行车以及这个电池是从哪儿买的呢？我们得从源头查一查呀，这东西是不是本身就存在这个质量的问题呢？
1: 这个质量的问题是这样的，咱们得看，如果买的是新车，它有正规的这个国标，有质保，
0: 嗯，
1: 那安全性呢肯定更高一些。但李亮他买的车呢是从二手电动自行车商贩那儿买的，价格就200多块钱，
0: 嗯，
1: 而且买的时间呢就是发生火灾的前一晚，8个小时，这悲剧就发生了。
0: 对，
1: 所以安全意识一定要有，特别是咱们如果买的电动自行车还是二手的，二手使用年限又久，而且二手所搭配的那个充电器它是不是原装的呢？
0: 是的。
1: 以及充电器它是不是完好的呢？有一些充电器哎呦看着就吓人，它可能这个开胶了，
0: 线
1: 出来了，拿胶带缠两圈，
0: 是的是的，
1: 那能是个事儿吗？
0: 所以这点我们自己也得做好。你看您可以买二手，但是有些东西啊咱还真得了解透透的，尤其像这个电动自行车，这车之前有没有涉水啊，有没有经过大修啊，是不是拼凑的呀，是不是已经存在很多安全隐患了呀，无从考证啊。这都是，
1: 是的。所以事后呢，李亮的妻子呢就将和一双儿女啊把房东二人诉至法院，索赔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的50%，就是100多万元。
0: 嗯，
1: 他们说的理由呢是说，这个被告呢作为房东，他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也没有对出租屋里边失修啊、混乱的电器线路进行维修。那两个被告人呢完全不认可，他说电动自行车禁止进楼入户，这是一个常识，而李亮呢是成年人，他应该对这个后果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他还说到，他按理说还得对我的损失进行赔偿的。就两个被告在法庭上也说了，说他们也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出租屋的这个路口啊、墙上啊、门上啊，到处都有禁止电动自行车电池在屋里充电的提示，室外呢充电棚也有了，每个屋的电表呢还安装了漏电保护器，火灾事故现场呢应该来说呢自己能做的都做到了。
0: 对，
1: 而且被告还说了，出租屋里边不是公共空间，那房东呢不可能每天挨家挨户的排查，哎你这个电器怎么样啊，关了没有啊，
0: 无权去查这些东西的。
1: 还得看一看是不是有电动自行车充电呢。关键是李亮他是夜晚偷摸充电的，原告方呢应起诉电动充电器的品牌商家，他说不应该向我房东进行索赔。
0: 嗯，其实这个案子的交易点就在于被告作为涉案房屋的出租人，他对李亮的这个因火灾死亡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该去承担这个侵权赔偿的这个责任。
1: 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它发生的原因呢，还是因为个人的这个安全常识不在了啊。出租屋里边这个路线混乱，年久失修，但是呢，原告方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次呢，和这个消防部门的事故认定呢也是相违背的，所以呢，法院对于原告的说法不予采信。其次呢，两个被告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以及提示的义务呢？从刚才说到的来看呢，出租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你不能苛求，你在我这住，我就得承担你一切的安全健康的所有责任。但如果超出了边界的一些防范责任呢，是不用去苛求的。
0: 对。
1: 第三呢，关于李亮自身的过错和行为，李亮是个人目的啊，出于个人目的想给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没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要求，违背了基本的安全常识，在夜间凌晨把这个电动车电池带到狭小的卧室充电，还放在床铺这一个位置充电，这是最直接根本的原因。
0: 对，那么综上呢，法院也是在2026年6月29日的时候呢，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8月25日呢，也是了解到，那么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生效了。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这场火灾事故，可以这样来说，真的是一场令人特别痛心的悲剧。
1: 是的。
0: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电动车的电池你是不能够提进这个住户的这个楼层当中的，就不能够居住点去提，就把它拿去充电。就是每个社区基本上现在都会有这种充电的集中充电的这个地方，而且有些电梯呢，它也会自动去识别，当你推进去之后，整个电梯就是不能够去运作的。然后大家呢，我觉得应该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家都会知道这一点。电动自行车不能入户充电。
1: 是的，千万不要有侥幸的
0: 心理。已经深入人心了，这种宣传，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但这场悲剧的产生，责任方是否构成侵权，其实也是要依关一些相关的法律标准来去判定的。但是这个事儿也在给咱们所有人敲醒一个警钟，就是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只有一次，所以咱切莫不要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觉得我冲一次没事儿，哎呀，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真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任何人没有这个能力去对这件事情去做一个担保或者是怎样的。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电池严禁进楼入户，希望大家永永远远记得这句话。
1: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再次给大家进行普及。电池很危险，
0: 对，
1: 因为它一旦燃烧起来，它的速度非常快，3分钟火焰中心温度呢，中心部位的温度可以达到1200度，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扑救的难度还很大。那如果要简单来形容，就是电动自行车如果发生了火灾，就是速度又快又热，又会产生浓烟毒雾，这个有毒的浓烟还会发生一些爆炸，所以呢危险性是很高的。
0: 对，
1: 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电动自行车如果爆炸会有哪些预兆，可以提前做哪些判断，如果起火了该怎么去应对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对，首先第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电池如果发热，电池的温度持续升高，其实这个就是电池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前兆。因为电池发热呢，它可能是外部短路，或者是过充电，或者是这个物理损伤导致的，这个是需要及时去处理的。电池变形，电池外壳或者是单体的这个电芯出现了明显的鼓包变形，就已经说明这个电池它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有较高的概率转化为热失控和燃烧。
1: 对，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电池的电解液通过密封垫或者接头泄露到外部，这表示呢电池的防护结构受损了，内部呢短路发生的可能性会很高，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还有就是电池性能的一个突变，比如说这电池突然间断电了，或者是续航你会发现大不如从前，甚至是属于那种大幅下降，而且充电的时间这个瞬间充电的时候就满电了，然后但是呢你又发现它又充不进电，这是明显的一个性能的改变。那么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去表明电池管理系统发生了异常，这个安全性能下降了。
1: 电池其实有一个保质期，咱们到期了之后呢，得去这个咱这个电动车的卖电动车的店里面去看一看啊，让他们帮忙看一看，看电池是不是 也该换了、
0: 嗯、
1: 如果要换的时候咱们得赶紧换，别到了那个怎么充充不进去了还想发想方设法怎么能让电池再多充一会儿再坚持个几个月，

0: 没这个必要，会很危险。
1: 没错。
0: 还有呢，咱们可以通过味道能够来判断，电池会散发出刺激性的气味，有可能就是电解液分解产生的气体，就显示电池反应已经失去了控制，发生过度发热和燃烧的情况。
1: 对，再次提醒大家，电池发热、电池温度持续升高是电池要爆炸的一个重要前兆，还有就是电解液的一个外露的问题，包括电池性能的突变、刺激性的气味，这些问题我们都要重视起来。
0: 那除了重视，如果发生了电动自行车起火，怎么去处理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电闸给它切断了，防止触电漏电事故的发生。
1: 对，那么第二点呢，大家可以使用这个干粉灭火器或者是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灭火。那么在附近没有灭火器的情况之下呢，咱可以用干沙子啊去泼在这个起火点进行灭火。
0: 那如果火势很紧急，难以控制，超出了我们的这个范围，自己能力的范围，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寻求救援。
2: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帮助让人温暖，
3: 让人温暖，
2: 帮助让爱延续，
3: 让爱延续。
2: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3: 更温暖。
0: 欢迎回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咱来关注一下压力报表，咱们该怎么去处理呢？因为为什么说压力报表这个话题呢？今天周五
1: 一周啊，
0: 哎呀，马上迎来这个周六日了啊。周六日是一个放松、调节压力、舒缓身心的最好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周末其实是从周五晚上开始。
1: 所以咱们大家可以好好去规划一下，趁现在距离下班还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去规划一下这周末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
0: 对，其实说到周末呢，我记得原来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周六日的时间更长。想不想听这妙招？
1: 当然想，拿本和笔记好
0: 啊。虽然周四已经过去了，咱们说周五啊。其实今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呢，咱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把周六日要干的家务活提前给他干了。
1: 哎呀，上了5天班，今天晚上来个大扫除
0: 啊。也不是大扫除，也没那么大
1: 啊，
0: 小扫除，
1: 简单的
0: 该洗的衣服啊交给洗衣机洗了，
1: 可以
0: 扫扫地拖拖地，基本就这样了啊。也没到那种大扫除家里的该擦的该抹的该归位的地方，没有那么大。您扫了之后，您就不会想着哎呀周六早上一醒来睡个懒觉，一醒来哎呀还得又得做午饭，还得做家务，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堆着了。如果提前的把这些家务活分在周四分在周五的晚上，你会感觉到周六日会轻松一些。这样的话可以安排一些别的事情啊，睡个懒觉起来吃个午饭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溜溜公园啊？
1: 没错，
0: 或者去一些自己想玩的地方和朋友聚一聚，会感觉到时间很长。
1: 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把这个2天的周末过出3天的这种即视感。
0: 对啊，这是一个方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下周可以试一试，是不是会让自己有所觉得哎，这个周六日变长了，幸福感会高一点。
1: 其实你说这洗衣服，我个人有一个小妙招可以更好的。就是你可以在每次换洗的时候呢，可以把贴身的衣物提前就是立马洗，不要攒。像外套什么的可以统一攒一攒，规划到1天去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减少很多这个家务。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家务活，最主要原因就是生活习惯没有养成。
0: 对，
1: 东西从哪儿放哪儿去，物归原处，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家务。
0: 是的啊，这都是生活的一些小经验的分享。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啊，为什么把周六日看得尤为重要啊？一听到周六日如果要加班的话，哎呦不行了，压力很大。因为呢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上了5天班了啊， 最后这两天时间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那可能呢就想这放松一下，但是呢又想着最近这一两个月啊有这些表现，比如说有健忘的情况，还有遇到一些很轻的噪音也会觉得很烦，自己的注意力难以集中，那这些点呢也有可能是自己压力的一个外向化的呈现。
1: 对，那说到这儿，我们这边看到有听众问周一一个问题啊，他说了，他说你都睡到中午了，那不是少半天吗？怎么会变长呢？
0: 这就跟个人习惯来了。
1: 哎，
0: 如果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我就很奇怪，周一到周五起床那叫一个困难，但凡到周六日那醒的叫一个早啊。
0: 那多好啊，说明
1: 你
0: 倍加珍惜周六日的时间。
1: 哎，你不是这样吗？
0: 我不是，
1: 我就是就奇怪的体质，就我明明知道今天我休息，可是我就起得比往常上班还要早，就会感觉到亏了。
0: 可能我没有进入到这种有孩子的生活，可能这种感受不一样。
1: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那样
0: 啊，也这样，
1: 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学早上起来那好嘛，我爸得叫我好几回，就轮回转的叫我起床，但是一到周六日醒得比谁都早，都不用叫。
0: 那说明心里还有事儿，你想着哎呦，这昨天周一说的这家务活干，哎呦这晚上回去没干，吃宵夜，然后陪孩子玩，把孩子哄睡之后没时间了，行，周六早点起来干活。
1: 其实我觉得即便有的人点到了说生物钟的问题，
0: 生物钟
1: 周一到周五强制性的生物
0: 钟，但是你周六日你早起，你也没说你痛苦啊，
1: 就是周一到周五强制性的生物钟，到周六的时候已经养成了，然后自然而然就顺从了周一到周五起床的那个早点了。
0: 哎，
1: 这
0: 也
1: 是
0: 一个方
1: 面。
0: 是
1: 有道理
0: 的。是的，就是说周六日呢，咱们可以尽量的安排一些让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些活动，不要让自己压力那么大。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健忘啊，有觉得很烦躁啊，拖延症更严重了呀，认路要花更久的时间啊，碰到一些高热量高脂肪食物就特别爱吃，这些呢有可能都是一种压力大的表现，需要去释放压力，及时的减压。
1: 对，
0: 那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也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其实就是很简单，每天咱可以抽一个15到30分钟的时间，就是发呆。你也可以称之为很专业的词儿叫冥想，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发呆，你就愣神儿。或者是你闭上眼睛，你就专注于自己的一呼和一吸之间，让你整个的身心呢，慢慢的随着你的呼吸都静下来。然后每周可以安排个2到3次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或者是这个跳操20分钟啊，都挺不错的。
0: 其实如果您做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的任何一个，您都感觉到和平常不一样，就自己的那些压力烦躁焦虑的情绪会有所减弱。
1: 没错
0: 啊，还有就是睡前1个小时咱们尽量的远离电子设备，不要想着报复性熬夜，报复性熬夜带来的后果就是第二天更累，没法想好好享受周六日的时间了。
1: 对，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得不偿失，毕竟很多压力都是长期慢性低浓度刺激导致的。如果大家慢慢的感觉真的有这样一些提不起精神、丢三落四、健忘，那一定要学会去放空一下啊。这边有人说了，给鱼换换水，喂喂鱼，盘盘串，对我来说就倍儿解压，也挺好的，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0: 静下来的事情。
1: 那
0: 既然聊到了周六日啊，也想必大家对于周六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周六日咱们顺义的天气怎么样，
1: 给不给力啊。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小阵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度，挺冷的啊。通过我们视频直播也有小伙伴看到了，说我今天怎么穿这么厚，这谁冷谁知道啊，适当添衣，别为了美丽而不要自己的温度了啊。另外呢，在29号白天的时候呢，天气是晴天多云的，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有31度。
0: 同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周日也是一个好天气，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希望大家在周末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
0: 最后一首歌《果实》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下周见。
1: 下周见。有

0: 时间忽近忽远，保护你的。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李一鸣报道，不久前的一天中午，李桥镇李家桥村的街巷里，临街的饭店里陆续坐满了吃午饭的人。村民杨秀军正坐在一家饭店角落的餐桌前就餐，谁也没料到一场意外悄然来临。杨秀军突然感到身体强烈不适，随即歪倒在地，周围的食客被这一幕吓了一跳，一时间都有些手足无措。在附近巡查的网格员韩之旺和王雪颖听到店内传来异常声响，立即循声跑进饭店，看见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的杨秀军，他们迅速上前查看，一边轻声呼唤大姐能听到吗，一边轻拍其肩部，然而杨秀军没有任何回应。韩之旺和王雪颖迅速冷静下来，一个人拨打110报警电话，另一个人拨通120急救电话。通话中，他们将事发地的具体位置、患者正处于昏迷状态等关键信息准确而简明地告知接线人员。正是这份沉着和冷静，为后续救助争取了宝贵时间。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两名网格员一直守在杨秀军身旁，寸步不离。饭店内空间不大，又值午间用餐高峰，他们一边看护患者，一边引导周围群众留出空间，确保空气流通，避免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直到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杨秀军平稳交接给专业救援力量后，两人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目前杨秀军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在李家桥村，韩之旺和王雪颖的名字对许多村民来说并不陌生，日常巡查、隐患排查、民情收集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内容。而这一次，他们用沉着冷静的行动证明，遍布村居的网格力量不只是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更是一双在危急时刻能够伸得出、拖得住的手。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空港街道翠竹新村第二社区与生力街道建北一社区两个高层住宅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全部清零。一场针对历史顽疾的攻坚战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记者在翠竹新村第二社区中控室看到，空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正在进行远程起泵测试。随着指令下达，控制柜运行指示灯稳定亮起，各项数据显示正常。物业经理潘勇指着

0: 崭新的消防主机介绍，以前这套系统因设备老化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楼内一旦发生火情，中控室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获知。整改前，该小区消防系统主机故障，火灾报警系统处于失效状态，防火卷帘、防排烟系统等关键设施无法正常联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物业联合属地政府与消防部门对照原始消防图纸，对小区消防设施进行全面维修改造，从更换消防主机、温感烟感探测器到修复消防广播及联动线路，每一项都力求精准。如今按下手动报警按钮，报警器就会响应，中控室同步接收信号，整个系统恢复了应有的防护能力，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清零。在建北一社区，防火监督员田宝兴正在进行日常抽检，他将测试烟枪轻轻靠近新装的烟感报警器，仅3秒钟探头红灯常亮。与此同时，社区中控室显示屏上精准弹出报警点位，这一高效秒级响应在整改前是无法实现的。建北一社区的消防系统已运行20余年，设备老化锈蚀严重，自动报警功能失灵，这曾是许多老旧高层住宅的通病，管网供水不足，报警系统失效，卷帘门卡阻。田宝兴深知这种设施带病运行的状态极易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自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开展以来，摄影区消防救援局推动属地政府落实主体责任，指导物业单位在整改期间制定应急预案，确保施工不影响日常消防安全。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维修更换，而是对消防给水、报警、排烟系统的全面升级与本质安全重塑。隐患清零不仅仅是消除了一批设备故障，更是拆除了悬在群众头顶多年的定时炸弹。如今这两个小区已建立常态化设备巡查与预防性维保机制，清掉的是锈蚀的管道和老化的线路，筑起的是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随着两处高层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清零，顺义区针对剩余高层隐患的攻坚行动仍在继续，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安全底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包雨涵报道，顺义消费版图再添重要一员，沃尔玛顺义首店落地 BH 劲茂顺义金街购物中心，目前蓝色主题围挡已亮相，沃尔玛顺义首店特想跟您见一面的标语格外醒目，门店装修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营业。此次落地的是沃尔玛新一代门店，将为居民带来全新精选一站式商超消费体验，进一步丰富城区核心商圈业态供给，提升居民日常购物的便捷度与幸福感。此次落地的沃尔玛顺义首店相比传统沃尔玛大卖场更新鲜、更好逛、更高质价比。超市规划引入丰富商品品类，从进口零食、网红饮料到日用清洁、厨房耗材，从冷链海鲜、新鲜蔬果到母婴用品、宠物口粮等约1000种商品，实现一张购物清单一次全部搞定。开业后，无论是大家庭集中囤货，还是日常零星采购，门店可提供多种选择，季节性鲜果、节日限定礼盒也将定时上新，多样化商品布局，减少市民跨店采购奔波，打造透明省心的消费场景，满足居民多元化采购需求。今年沃尔玛自有品牌沃吉鲜颇有人气，品牌秉持简单为鲜、沃吉鲜的品牌理念，实现肉禽、蛋奶等生鲜食材源头直供，从源头把控食材品质，简化流通环节，在保障食品安全、食材新鲜的同时，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高质价比的优质生鲜。专区还将提供各类现烤烘焙点心、现制熟食、爆款零食、饮料等，新鲜美味，选择丰富，为居民餐桌增添更多选择。门店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服务通道，解锁灵活多元的购物新模式，市民即可到店沉浸式挑选、随心采购，体验线下购物的质感与乐趣， 也可通过沃尔玛 APP 一键线上下单，生鲜、日用、零食等全品类商品均可配送到家。无论是居家采买、零食物资补给，还是日常囤货，足不出户就能轻松搞定，节省购物时间。新店一托 BHG Mall 顺义金街购物中心，成熟的商业配套优势，与商场内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业态深度融合，联动互补，打造逛街加餐饮加购物加休闲一体化生活场景。门店开业专属福利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优惠与到店好礼蓄势待发，更多福利活动敬请期待。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商业布局，提升便民服务能级。从社区便利店到大型购物中心，从传统市集到智慧零售，多层次多业态的商业网络正加速形成。沃尔玛顺义首店的落地，不仅是核心商圈的一次重磅补强，更标志着顺义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上再迈一步，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体验，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 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7: 天心星。
1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82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2: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4: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3: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 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5: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3: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6: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7: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

0: 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

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

0: 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9: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8: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0: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3: 壮美空旷，
12: 九稳
13: 中和之道，
12: 九
1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12: 设
13: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今天播出，西城大石蜡走出古今共生新路径。
0: 房贷新规出炉，个人住房贷款最长不超过40年，预售新房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启幕。
0: 本市电动自行车满10周年，要办理沿用登记，不能网上操作。
1: 暑运出行，北京领跑，首城认证用户数增长近50%。
0: 今晚油价上涨，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14.5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作为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西城区大石栏文化安澜片区摒弃大拆大建的更新模式，以绣花式微改造、嵌入式织补升级，为老城历史街区活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西城样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走进大石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的西单饭店旧址，精彩的节目迎来观众阵阵掌声，观众中不少是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3: 就是来这听戏呀、喝茶呀、看看书什么的，也可以到这儿来就是买一个文创当纪念。
2: 焕新开放的西单饭店旧址前身是北京贵州会馆，民国后期改为西单饭店，这里曾见证了宣南文化与梨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记录了众多文人雅士在此畅叙幽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4: 借助它的这个建筑的空间特色，我们原始的保留了传统的这种非遗和这个戏曲，比如说这个宣南的剧场，还有宣南的书店，那在基础上开拓了这个研学业务。
2: 昔日文物古建如今活化成为国潮艺术博物馆，并引入曲艺名家工作室、京剧文创店，让胡同文化可触可感。包括西单饭店在内，文化安澜片区多处文物古建已经完成活化利用，梅兰芳祖居变身美学艺术展示中心，护国观音寺成为全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安澜文化中心里，取材于老北京的文创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负责人冯涛说，
5: 我们原创的这个 IP 系列啊，叫曲苑蒙坛，结合了京韵大鼓、三弦、快板、评书、二胡，原型呢是一只豹猫，卡通人物的形式，
2: 百年宣南文脉融入日常街巷生活，以古钱币为主题的特色小店财院为街区增加了历史文化底蕴。负责人宋涛说，
6: 我这个店里面呢也有很多稀罕物，一个是咱们中国最小的钱币积木5铢，大家看一下它大小，非常像公鸡的眼睛那么大，这是稀罕的一枚古董钱币。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课本上能看到的海贝币，这可以定义为中国最早的钱币了。
2: 漫步在街巷中，既有花香、茶香，也有咖啡的味道，呈现一方烟火气。90后夫妻主理的古河咖啡店时尚感拉满，负责人小小说，
7: 这个地方既是老北京的根儿，又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 city walk 的漫游的一个路线，会让大家在生活区里非常的舒适。
2: 一边是新业态持续生长，一边是老居民的生活暖意留存。通过申请式退租与共生院改造，百年老院补齐了基础设施的短板。63岁的老住户苏万路深有体会，
8: 胡同环境变化大多了，好多了，街面上还有院里的四大乱建全给拆了，停车也进行了管理，它体现出过去老北京真正的那种风貌了。
2: 苏万路所在的四合院更新成了共生院，他也迎来了新邻居，几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片区内175套人才公寓容纳330人，月租4-5千元的价格备受创业青年的青睐。住户李鑫说，
9: 拎包入住了，家具啊、卫生间的一些洗漱用品啊什么就全都准备好了，比这附近相对来说更实惠一点。
2: 老街区更新非常注重推进老旧院落改造与空间织补的关系， 大石烂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忠说，通过打造十分钟便民生活圈，补齐民生短板。
10: 东南园头条增设了一个便民商店，完成设计了已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西单饭店，就是演出的一个空间，阅读空间啊，这是一个复合体，结合这个慢行系统啊，打造了三个叫文化主题游线，一个是安居，另外一个是乐享，还有一个甜蜜。甜蜜是指的这些结婚登记的人自然的已经形成了这么一条线路。
2: 据了解，从文物活化到业态迭代，从人居提质到人才聚集，大石烂文化安澜片区以精准更新激活街区活力。其实城市更新并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平衡文脉传承、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让老城区在古今交融中持续焕发生命力。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日前举办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委员暑期读书班。开班式上，专家围绕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制化做辅导报告。期间还召开学习座谈会，交流学习体会，赴中关村医疗器械园等地调研考察。市政协副主席张家明表示，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政协委员是首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是联系各族群众、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要深化理论学习，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在服务首都大局中展现界别担当，锤炼过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良好形象。
0: 新闻广播消息，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此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中，公积金贷款明确最长贷款年限30年，商贷一般操作中最高年限也为30年。此外，意见

0: 户，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通知还表示将推行交房即交证，业内专家分析政策彻底规避了烂尾延期交付的风险，同时拿到房产证的速度更快了。
1: 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要实施办副主任孟凡星介绍说，
3: 全市51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2: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
3: 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
2: 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多册科普图书和近100集科普视频等，支持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另外，九月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还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冯江泉说，
4: 开学季将走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8所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每场活动我们都设置了防汛避险、火灾防范、安全用电、应急救护等10余项互动的项目，单场活动覆盖师生将达3000余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讲师团，深入到镇街村居进行宣讲，让身边人讲身边的安全。
2: 市属公园也将联动打造自然科普盛宴，各大公园共计举办的科普活动达到160场次。市公园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张亚红表示，
5: 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的科普活动。
2: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0: 另据报道，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过10万场。九月全国科普月如约而至，科普盛宴将继续，中国科技馆将推出脑科学、科创成果等特色主题展览。
1: 新闻广播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涉及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等内容。制定医疗保障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昨天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枪奶急救、特殊儿

0: 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展开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2: 小明你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舌性。
1: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3: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2: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1: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3: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1: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4: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1: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5: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1: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5: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6: 新闻广播消息，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需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也就是下周一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办理沿用登记需现场交验车辆，无法网上办理，车主需携带身份证、行驶证，工作人员对车辆外观、整车编码等信息进行核对，符合要求的核发有效期为1年的行驶证。9月1号起，交管部门将对逾期没有办理沿用的车辆依法注销号牌和行驶证，注销后继续上路行驶的将被依法处罚。
0: 伴随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学，暑运进入收官阶段。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从航旅纵横了解到，7月1号到8月25号，国内航线实际执行航班量超过84.5万班次，同比稳步增长。今年暑运部分热门航线票价较为亲民，长线出游选择航空出行的性价比进一步凸显，首程旅客规模也实现了显著增长。今年暑运期间，通过航旅纵横首程认证的用户环比增长近50%。今年暑运期间的国内热门目的地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
6: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昨天开幕，赛事将持续到8月30号。正赛体系外，本次赛事还开辟新能源迷你挑战赛，大众爱好者可以自主选择车型报名参赛。配合赛事，中影酒店西侧草坪正在举办引擎声浪节，宝山镇作为核心赛段所在地，也将在今明两天开启稻田音乐节，音乐、集市、赛车将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新奇体验。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1号馆召开。 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十五场主题论坛之一，本届论坛以“十五五起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聚焦 AI 气象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为双碳目标实现与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气象保障。9月9号到13号，北京首钢园国别区将同期举办第六届全球气象服务与装备展。
6: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开展了20款防晒服比较试验，试验结果昨天发布，所有样品洗涤8次都没有明显变形，多数样品洗前和洗后防晒效果都比较好，也有个别样品防晒效果不理想，不能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20款防晒服比较试验的测试结果可以详见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以及消费查微信小程序消协帮您选模块。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防晒衣时理性选参数，不盲目追高。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50+就可以阻挡98%以上紫外线，足以满足日常防晒需求。选购时还要关注透气、透湿、凉感、遮热等舒适指标。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内汽柴油价格今天0点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2.9毛，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上调3.1毛。按照普通私家车50升油箱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块钱。
6: 为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行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通州区永乐、应四、西集3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昨天启动，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道路不断行，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0: 市文旅局昨天主办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主题发布活动，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游线路发布，夜游北京中轴线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
6: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1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5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
8: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10: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从低价体验、夸大病情到频繁换人、私自垫款，八旬老人近2年花费超20万元，在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做调理，腰腿疼痛不见好转，家属要求退费却频频受阻。而就在同一家门店，新闻热线上个月曾报道，有17旬老人被诱导消费累计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目前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11: 那你查一下，就直接的电话，微信
12: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工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 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退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一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10: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那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她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我就说那就弄吧。收完钱之后呢，说给她弄的那个第二天人都调走了，她说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入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600，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12: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治疗效果。
13: 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说了好多就是让我醒来看的事儿。
12: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10: 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0000块钱，我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12: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气血老人花光100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2025年8月，年过八旬的李女士腿部疼痛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变得难以行走，最终选择赶紧到医院就医治疗。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女儿张女士坚定选择退费。目前店里给到张女士的消费记录和合同显示涉及金额仅为7万元左右。根据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显示，2024年9月至今，仅其母亲在店消费金额便超过20万元。店内负责人刘某曾在今年8月19号在店时，针对目前给出的消费记录和合同，这样向张女士解释：
14: 这些个的话呢，是您现有项目没做完，还剩余项目的这个单子，就是您做完的，它就没有了，系统就清零了。
12: 同时，张女士保留的消费转账记录中也有蹊跷之处，收款方涉及到多家不同公司，甚至还有美容美发机构。针对张女士的退费诉求，目前双方协商并未达成一致。店内负责人刘某称：
14: 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红线，我们不允许私自收顾客款项，不允许给顾客垫钱。我也不知道老胡怎么承诺你。说实在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亲手给你办的，咱就不纠结那个了。如果说还是说纠结于说没有效果，那我这边去想办法给你对接这个没有效果的事儿。那如果说了，我就退款20000多能退您。
12: 养生店给出的消费者明细并不完整，难以核实。给出的可退款数额，张女士也无法认同。张女士无奈地说：“
10: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12: 记者了解到，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复张女士，此前曾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前往门店检查，店内价目单、化妆品产品等符合法定要求，建议张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15: 我们呢是只有一个协调权，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12: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16: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其实这就是咱们一个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
12: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8: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

0: 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2: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力
4: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李一鸣报道，不久前的一天中午，李桥镇李家桥村的街巷里，临街的饭店里陆续坐满了吃午饭的人。村民杨秀军正坐在一家饭店角落的餐桌前就餐，谁也没料到一场意外悄然来临。杨秀军突然感到身体强烈不适，随即歪倒在地，周围的食客被这一幕吓了一跳，一时间都有些手足无措。在附近巡查的网格员韩之旺和王雪颖听到店内传来异常声响，立即循声跑进饭店，看见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的杨秀军。他们迅速上前查看，一边轻声呼唤大姐能听到吗，一边轻拍其肩部，然而杨秀军没有任何回应。韩之旺和王雪颖迅速冷静下来，一个人拨打110报警电话，另一个人拨通120急救电话。通话中，他们将事发地的具体位置、患者正处于昏迷状态等关键信息准确而简明地告知接线人员。正是这份沉着和冷静，为后续救助争取了宝贵时间。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两名网格员一直守在杨秀军身旁，寸步不离。饭店内空间不大，又值午间用餐高峰，他们一边看护患者，一边引导周围群众留出空间，确保空气流通，避免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直到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杨秀军平稳交接给专业救援力量后，两人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目前杨秀军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在李家桥村，韩之旺和王雪颖的名字对许多村民来说并不陌生，日常巡查、隐患排查、民情收集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工作内容。而这一次，他们用沉着冷静的行动证明，遍布村居的网格力量不只是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更是一双在危急时刻能够伸得出、拖得住的手。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空港街道翠竹新村第二社区与生力街道建北一社区两个高层住宅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全部清零。一场针对历史顽疾的攻坚战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记者在翠竹新村第二社区中控室看到，空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正在进行远程起泵测试。随着指令下达，控制柜运行指示灯稳定亮起，各项数据显示正常。物业经理潘勇指着崭新的消防主机介绍，以前这套系统因设备老化很难有效发挥作用，楼内一旦发生火情，中控室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获知。整改前，该小区消防系统主机故障，火灾报警系统处于失效状态，防火卷帘、防排烟系统等关键设施无法正常

0: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物业联合属地政府与消防部门对照原始消防图纸，对小区消防设施进行全面维修改造，从更换消防主机、温感烟感探测器到修复消防广播及联动线路，每一项都力求精准。如今按下手动报警按钮，报警器就会响应，中控室同步接收信号，整个系统恢复了应有的防护能力，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清零。在建北一社区，防火监督员田宝兴正在进行日常抽检，他将测试烟枪轻轻靠近新装的烟感报警器，仅3秒钟探头红灯常亮。与此同时，社区中控室显示屏上精准弹出报警点位，这一高效秒级响应在整改前是无法实现的。建北一社区的消防系统已运行20余年，设备老化锈蚀严重，自动报警功能失灵，这曾是许多老旧高层住宅的通病。管网供水不足，报警系统失效，卷帘门卡阻，田宝兴深知这种设施带病运行的状态极易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自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开展以来，摄影区消防救援局推动属地政府落实主体责任，指导物业单位在整改期间制定应急预案，确保施工不影响日常消防安全。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维修更换，而是对消防给水、报警、排烟系统的全面升级与本质安全重塑。隐患清零不仅仅是消除了一批设备故障，更是拆除了悬在群众头顶多年的定时炸弹。如今这两个小区已建立常态化设备巡查与预防性维保机制，清掉的是锈蚀的管道和老化的线路，筑起的是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随着两处高层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清零，顺义区针对剩余高层隐患的攻坚行动仍在继续，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安全底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包雨涵报道，顺义消费版图再添重要一员，沃尔玛顺义首店落地 BH 劲茂顺义金街购物中心，目前蓝色主题围挡已亮相，沃尔玛顺义首店特想跟您见一面的标语格外醒目，门店装修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营业。此次落地的是沃尔玛新一代门店，将为居民带来全新精选一站式商超消费体验，进一步丰富城区核心商圈业态供给，提升居民日常购物的便捷度与幸福感。此次落地的沃尔玛顺义首店相比传统沃尔玛大卖场更新鲜、更好逛、更高质价比。超市规划引入丰富商品品类，从进口零食、网红饮料到日用清洁、厨房耗材，从冷链海鲜、新鲜蔬果到母婴用品、宠物口粮等约1000种商品，实现一张购物清单一次全部搞定。开业后，无论是大家庭集中囤货，还是日常零星采购，门店可提供多种选择，季节性鲜果、节日限定礼盒也将定时上新，多样化商品布局，减少市民跨店采购奔波，打造透明省心的消费场景，满足居民多元化采购需求。今年沃尔玛自有品牌沃吉鲜颇有人气，品牌秉持简单为鲜、沃吉鲜的品牌理念，实现肉禽、蛋奶等生鲜食材源头直供，从源头把控食材品质，简化流通环节，在保障食品安全、食材新鲜的同时，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高质价比的优质生鲜。专区还将提供各类现烤烘焙点心、现制熟食、爆款零食、饮料等，新鲜美味，选择丰富，为居民餐桌增添更多选择。门店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服务通道，解锁灵活多元的购物新模式，市民即可到店沉浸式挑选、随心采购，体验线下购物的质感与乐趣，也可通过沃尔玛 APP 一键线上下单，生鲜、日用、零食等全品类商品均可配送到家。无论是居家采买、零食物资补给，还是日常囤货，足不出户就能轻松搞定，节省购物时间。新店依托 BHG 茂顺义金街购物中心成熟的商业配套优势， 与商场内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业态深度融合、联动互补，打造逛街加餐饮加购物加休闲一体化生活场景。门店开业专属福利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优惠与到店好礼蓄势待发，更多福利活动敬请期待。近年来，顺义区持续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商业布局，提升便民服务能级。从社区便利店到大型购物中心，从传统市集到智慧零售，多层次多业态的商业网络正加速形成。沃尔玛顺义首店的落地，不仅是核心商圈的一次重磅补强，更标志着顺义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上再迈一步，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体验，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 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协管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1: 亲民呐，
20: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1: 情怀呀。
20: 得嘞，咱走着。
2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3: 书接前文，哥仨越唠越近。天灵侠王凤说了，同侠哥，如果不见外的话，咱亲近一步怎样？就在这地坛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结为把兄弟，你看如何？统领点头，三儿磕头了。王凤老大，楼瑞老二，统领老三。统领见过两位哥哥，当时就亲近的不得了了。统领说：“这么办吧，请到我家吧。兄弟，你那闭门谢客，我们怕影响你。”不，统领说现在没事了。前些日子的确我杜绝一切客人，这两天没事了。什么原因呢？我身体不太好， 我正在将养身体。哦，兄弟，你这么棒的身体，你还有事儿吗？什么原因？九公主坟发生一件事儿，是这么回事？哎呀，原来这里边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我兄弟，这也就是你呀，要我换个旁人对付诸葛剑、杜清风、燕雷，对付得了吗？换谁脑袋也搬家了。你一个人力敌三侠，看来你是真了不起呀，你捡了一条命。涂林说，这也不能这么说，没我师爷从中帮忙，我早死多时了。二位请到我家吧。到佟林家里头，哎呀，佟林盛情款待，这江湖的人都豪爽啊。在佟林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佟林领着俩大侠去看望雍亲王。雍亲王一看佟林来了，当时乐得俩眼眯成一条缝。海川呐，你看你没来吧，我老问刘俊，刘俊跟我说了，你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来来，过来，我看看，我看看。不错，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上起了层薄色。哎，的确恢复的挺好。身上还难受吗？爷，你放心吧，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我知道你能熬得过来，你身体太棒了，一般的伤啊，他难不倒你。说到这儿，雍亲王往佟林身后看了看，有俩老头，一高一矬，一胖一瘦，问佟林。